0: 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鲳，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2: 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西部预计将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5: 早上8点。
6: UFM

0: 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在有三名青少年因网上影响自我激进化，企图在本地发动袭击，而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拘留。其中两人包括了一名14岁的中二学生，更把自己的老师和同学列为袭击的目标。这名中二生是本地历来在内安法下拘留的最年少者。内部安全局星期一发文告说，这三名新加坡男青年今年4月至6月先后被拘留，三起案件互不相关，但三人都是通过网络接触暴力极端思想。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会慈善周今年扩大受惠对象，涵盖患有学习障碍、慢性疾病等不同能力和需要的儿童。活动预计吸引5000名义工参与，累计服务15000个小时，较去年增加近一倍，并汇集全岛近4万人。行动党社区基金会从星期一至星期五举行第三届的慈善周，安排公益课程、新加坡海洋馆和滨海湾花园参访、社区公务日、社区购物日等一系列的活动，让学习儿童、年长者还有其他有需要的群体参与。自民在最新一轮内阁改组中设委为部长的政务官，星期一在总统府宣誓就职，上达曼总统和黄循财总理到场见证。四人分别是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教育部第二部长梁政伟，总理公署部长兼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黄志明，交通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肖振祥，以及外交部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沈颖。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2: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早早早，我是丽梅。
2: 你好，我是程瑶。
0: Hello， 你好，我是 Andrew 静和。你在收听早班的 Play Show， 我们都有线上直播，同时进行 Facebook、TikTok 都有。
1: 嗯，是是是。
2: 星期二一般上是我一个星期蛮开心的一天。
1: 哦、真的吗？
0: 真的？为什么？
1: 我不会，就
0: 感觉我跟梅姐没有。
1: 你怎么会呢？
2: 我是期待晚上啊、期待晚上、
0: 怎么有聚会啊？
2: 因为很多 Netflix 的那些新戏都是在星期二更新，
0: 是吗？
1: 哦，是吗？
0: 是吗？
1: 是吗？
2: 我追的蛮多是星期二更新的，
0: 非常特别的。
2: 所以最近我在追的是一个韩国的恋爱实境秀，它已经到了第二季了。它是找一堆母胎单身、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男女，就到一个地方进行这个恋爱实境秀。然后我就从他们这个沟通啊，然后生活当中看有没有擦出爱的火花的可能。那今天会是最后两集，嗯，
1: 所以让你们选啊，
0: 不要问，不要问，不要问，留着，梅姐，
1: okay,
0: 我们节目很丰富了。
1: OK， 我突然间很好奇，想要随便问
0: 问。我看你的眼神，我就大概懂了。不要，先 hold 着，先 hold 着。
2: 我会选择有经验的，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0: 对，先 hold 着那一题。
1: hold 住啊。OK， 好。
2: 有人也在看那个恋爱实境秀吗？就会发现很有意思，就是没有谈过恋爱的人在互动上确实有一些真的需要学习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的。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8:12，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AY1 往大势在九龙坡若跟九龙仓后若之间、，SL1 往 BK1 在芒代若跟宜顺之间 ，PR1 往张仪在 ECP 机场还有 Tampines Street 的 31之间。
2: 这个周末不要错过 Harvey Norman Millennial Walk 最 local 的 Kopi Jam Party， 除了烹饪示范，还有拉沙、鸡饭、咖椰吐司、印度煎饼、烧麦等本地美食试吃，让你感受满满新加坡味。2天限定，购买家电可享有额外12%折扣，电器、IT 产品、家具和床褥也有促销。参加转轮盘包赢游戏，还有机会赢取高达50%消费回扣。8月1号和2号，只限2天 ，Harvey Norman Millennial Walk 旗舰店，一起欢庆国庆。附带条件。
3: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小题
1: 大作。
2: The Play Show， 不管几岁都要 play 玩具。日本的 Toys R Us， Toys R Us 卖玩具的嘛，那精准看了这个庞大的市场，然后呢，他们就在东京上野开了日本全国第一家专门卖给大人的玩具店，不是
0: 情趣店，不是情趣品哦。
3: 真的玩具什么时候卖成人玩具了？
2: 真的 toy
0: toy 啊
2: toy 呢？我们小时候玩的 toy 啊，遥控车啊，
3: 就是
2: 积木啊。
3: 小孩子是芭比娃娃，
2: 对对对对对，
3: 大人的是大型的芭比娃娃，
2: 或者什么
0: 而且
3: 充气娃娃，
2: 或者是一些什么机器模型什么的，机器人模型啊，玩具车这些啦。你们不要讲大人玩具。
0: 哎，这家公司哈，正确念法，我以前有听到人家讲是 Toy R Us，
3: 不是 Toys R Us 吗？
0: 我不知道，就以前我听人家讲 Toy R Us， 然后我说Toy R Us， 可是后来当我听人家讲是 Toys R Us， 什么
2: Toys R Us？
0: Toys R Us， OK，
2: 玩具反斗城。如果你要
0: 所以其实玩具也不见得就是只是给小朋友玩，
2: 所以这个市场
0: 是可以，
2: 这个市场就叫做 Kid Out， Kid Out， Kid 加 Adult，
4: 因为。你仔细回想一下，就是现在小时候玩玩具的那一代人，现在已经变大人了。
0: 嗯，
4: 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小时候是没有玩具的。
0: 对。
4: 但是那个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有玩具玩玩具长大的那些小孩子，现在已经是三四十岁的大人了。他们有消费能力，他们其实还是有那个童心，童心的一部分是玩玩具的。嗯，
0: 所以姚，你除了有那个趣具之外，
4: 你说什么？
0: 你还有什么？没有，我说去皱纹的具。的工具，
4: 哦，对，去
2: 之外，
0: 短称去具。
4: 我有什么玩具是吧？
0: 啊，对对，你有什么玩？你有玩吗？你什么大玩具？
4: 我没有玩玩具的嘞。
0: 你没有玩芭比的？
4: 没有，但小时候，
2: 小时候
4: 长大不玩了，长大不玩假的。
2: 长大后啊，我是不收，因为有些朋友会收集玩具的嘛，不是吗？
4: 公仔，
2: 我有
0: 公仔，公仔算玩具啦，
2: 啊，
0: 我也是熊的玩具啊，
2: 熊的玩具啊。
4: 你说熊，你说男人是吧？熊的那个熊子啊？
0: 哎，又被你猜出来。
2: 你们这些大人的玩具跟我讲的大人的玩具不一
4: 样吗？
0: 因为今天刚 Andrew 跟我讲的时候，我就好大人的玩具情趣剧嘛，
4: 我就好害羞，怎么会聊这个话题？
0: 啊，
2: 没有 OK， 所以这个 Kid Out 的市场呢非常的庞大，这个新的玩具店呢一开幕就是哇，人家排队啊，然后刚刚姚所说的小朋友都长大了，有消费能力了，
0: 嗯，
2: 所以啊，那个我标题直接是写说。不生小孩朝圣地，就自己就玩玩具就好了。
0: 所以听说你没有玩什么所谓的玩具，到现在已经是大人还有玩。
4: 我身边有两派朋友，一派朋友是专门玩乐高，就是他们都大人了，可是他们还是会玩那种就是拼起来很厉害那个模型的乐高。另外一个就是有点像收集公仔一样，不过他们收集的是可能是比方说那个 Pokemon，或是其他那种公仔。
2: Pokemon 应该很多大朋友在收集的，
4: 他们会买一个很大的玻璃柜，专门放这些玩具的。
2: 这些玩具都不便宜的嘞。
0: 其实我现在还蛮期待，希望有人会跟我玩大富翁啊。
2: 哦。
4: 桌游 OK 啊，
0: 因为我小时候常常玩大富翁，我家里就有一套。
2: 你现在真人版大富翁，你在过着的生活啊？
0: 没有，
4: 小时候
0: 来了，又来了。
4: 小时候玩大富翁，你长大也玩大富翁？
0: 没有，我在找大富翁，我在找。
4: 哦，找哈，所以哦，你从小玩到大姐？
0: 没有，我从小找到大。
4: 你后面那个名牌？哦 ，OK 啊，
2: 一个两个啊。
0: 我在找个
2: 黄卡拿出来。
0: 叫我啊，不要说，对，我在叫你，
2: 对对对，
0: 快点，富翁门。
2: 大人的玩具，你们想那边？你要大人的歌，大人的快乐，
4: 大人的快乐。你们有玩什么玩具吗？大人的玩具
0: 有没有？
4: 有的话，拍照跟我们分享好不好？八八五。

0: 大人的快乐就是小时候没什么资源买玩具，长大后拼了命买玩具。
1: 听众有收集车的，就有各式各样的坦克车啦，
0: 娃娃啦，
1: 就车那些玩具，
0: 公仔啊，都是摆出来的哈。你们有玩的吗？因为最近 Toy Story 5嘛，就是小朋友玩玩具，就是要有想象空间啊，角色跟角色之间的互动啊。
2: 现在那个那我会看那个最新的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动员什么嘛
0: 啊，玩具总动员、
2: 就说的就是现在的科技跟现在我们在玩东西已经慢慢的取代了以前这所谓的玩具，
0: 小时候的天马行空。就拿玩具 A 跟玩具 B， 然后打架啊什么啊，结婚啊这样子。
2: 拉布布算吗？
0: 拉布布，你玩它吗？你是摆出来而已吗？
2: 我
0: 你没有玩，
2: 我会拿两只出来这样子。
0: 他们会讲话吗？
2: 我会跟他们坐起来聊天
0: 啊。你们都聊，
1: 你们都聊什么话题？
0: 你们聊什么话题？
1: 讲老板坏话、
2: 啊？没有，就想说，哎呦，你们好可爱哦，你怎样保养你的牙齿啊？
0: 对，情绪价值给到满满，听众说。
2: 对对对，
0: 还有什么大人？你的大人玩具是什么？
2: 哇，你看太稀呀！
1: 有大人的玩具是乐高，还有花跟植物，托米卡模型车。哇，哎，托米卡，我有一帮玩托米卡的哦，到了日本，到了国外，都会去收集就当地特别款的哈。
0: 我老公现在玩雷勾花跟植物。对了，对，
2: 我收集听众啊，收集的是飞机模型。
0: 有些是 一整橱的这个摆出来的玩具哦，
1: 真的
0: 玩 board games 啊，刚才没姐讲就是 board games
2: 啦。大富翁有两个版本，新加坡的跟那个原版的。
0: 对啦，新加坡有这样子的一些团体啦，在玩一些游戏啊，玩 board games 的。
1: 所以我很好奇是，就是所谓的玩玩具，对不对？你们是买了之后摆在家里，然后心里面觉得开心快乐，还是会真的好像刚刚 Andrew 讲会拿来玩？
0: 那个真的是小时候啦，
2: 是一个满足感。
0: 长大后应该就是摆出来吧。
1: 对大人来讲就是一种收集拥有的满足感，是吗？
2: 是，可能小时候家里的关系经济关系，所以可能也没有可能去买。现在自己有经济能力，我长大我是成人了，我就自己去满足咯。
0: 某种程度是这样
2: 去圆我童年梦啦。
0: 可是圆这个童年梦，因为有些玩具真的是价值不菲，真的蛮贵的。就是可是收集也是一种满足感吧。
2: 也是啊，就自己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吧？可能很多比较多大人是收藏包包啦，
1: 那也是一种玩具啦。他们也是会买一个玻璃柜，然后把他们的玩具摆出来
2: 、
0: 大人的，
2: 他们讲是玩具啊，
1: 对，就是大人的快乐，
0: 大人的玩具，
1: 大女人的快乐。
2: 对对对。

0: 们早班的 play show 要鼓励大家 play 嘛，
1: play 玩具啊，
0: 我们找个机会跟我们早班的听众聚会啦哈。
2: 哦，对对对，
0: 先留下这个日期，8月21号
3: 很重要，
0: 晚上8月21号，因为那个位置应该是不多，先到先得的，
2: 是，
0: 对。所以先你先留下来8月21号晚上这个日期啦。
3: 8月21号，
2: 欢迎各位玩家。
3: 我们一定要这样悄悄话吗？8月21号，
0: 对对
3: 对。哎，没听清楚是吗？8月21号，
2: 所以来的人会有一个暗号，暗语。哇哦。Wow, 你说了一个通关语，我们就让你进去。虽然你付了钱，
3: 付了钱没有通关密语，我们拿扫把赶人。
2: 坐门口，坐门口，外面吃，外面吃。
3: 给你打包，
0: 我们会在空中分享更多详情。
2: 为什么会告诉大家 get prepared 是因为位置真的很有限。
0: 是是是、啊，先准备好了。
4: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但今天的日期是7月28号，星期二，
2: 农历是6月15。
5: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6: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4: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I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7: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3: 新加坡再有三名青少年因网上影响自我激进化，企图在本地发动袭击，而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拘留。其中两人，包括一名14岁的中二学生，更把自己的老师同学列为袭击的目标。教育部星期一发声明说，严正看待年轻人激进化的事件，所有学校和高等学府会继续保持警惕，应对青年激进化所构成的威胁。教育部长李志升指出，内安局将会负责改造工作，教育部则会在他们被拘留期间继续支持他们的学业，并与有关方合作，帮助他们改造，重新积极有目标的生活。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加强国防工业合作，通过为双方采用的相同型号防务装备提供保障，研究防务订单优先交付请求，简化装备转移程序，推动工业伙伴关系及加强信息交流等方式，降低供应链的风险。国防部星期一发文告说，新澳两国签署的工业基地韧性安排建立明确的合作渠道，让两国在供应链承受压力时更迅速有效的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双方有可能就解决冲突达成协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星期一飞往密歇根州出席竞选集会，他在空军一号上对随行的美国媒体说，美伊谈判进展良好。
7: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4: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I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8: 大家好，我是蔡依林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如果你是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的机会来了。
1: Drop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开放报名，围绕今年的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启发他人。
2: 立即上网 drugfree.sg 去提交你的作品，截止日期是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
0: 以上信息由新报与媒体呈现。
2: 不怕不好玩，
3: 只怕你不玩。
4: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5: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玩一下啦。
0: 先听广播剧，待会儿开放热线十秒 easy 不 easy。
6: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间谍。
7: 特务追，特务优，立刻执行任务。医院的林医生今晚私自带走了一份病毒研究资料。
8: 病毒很严重吗？
7: 目前只知道感染者初期症状是轻微咳嗽。
9: 啊，那应该没那么严重吧？
7: 这个病毒的传染速度非常快，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在林医生把资料交出去之前把它带回来。这次的任务攸关全民健康问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0: 收到。
9: 啊，那个特务 J 前辈啊，一听到病毒我突然就觉得喉咙有点痒。
8: 嘘，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专心观察林医生的行踪。出现了，他就是这次任务的目标，林医生。
11: 终于下班了，连续值班3天，真的快累死了。回家之前先去吃个汉堡套餐，好好犒赏自己。
9: 他看起来很普通嘞，真的有那么危险吗？
8: 危险的人是不会把危险这两个字写在脸上的。不要废话了，林医生已经走进商业街，我们得分开行动。
9: 哦，好的好的，收到。
12: 我在后方跟着，你继续守住巴士站出口。
9: 收到。
12: 保持距离，别让他发现。
9: 明白。可是我们一直讲话，很容易被发现吧？
12: 有道理。那从现在开始，我们用暗号来沟通。
9: 什么暗号？
12: 咳嗽声。
9: 啊，
12: 听好了，一声咳嗽代表目标靠近，两声咳嗽代表暂停行动，三声咳嗽代表立刻撤退。
9: 啊，不是，这样不会更奇怪吗？
12: 至少比被发现好，专心执行任务。
9: 哦 ，OK， 收到。
11: 刚刚 是不是有人在咳嗽？最近看病的人确实是越来越多，希望只是普通的感冒。奇怪，怎么一直有人咳嗽？这里没有看到其他人啊。
12: 喂，特务优，你在干嘛？
9: 我忍不住。
11: 不会吧，这种咳法不太对劲。
8: 完蛋，特务优被发现了。我就说了不要带新人出来执行任务。
11: 先生先生，你还好吗？你是不是发烧了？呼吸会痛吗？
9: 我没有。
11: 不行，你这个症状太危险了。我是医生，我现在帮你检查一下。
9: 不用了不用了。
11: 38.9度，你发烧了。
9: 什么？不可能啊，我出门前还好好的。
11: 最近啊，我们医院正在追踪一种新型病毒，症状就是咳嗽和发烧。我现在拨打救护电话，你需要马上去医院检查。如果确诊病例，我们需要对你进行2个星期的隔离。
9: 啊，隔离？
11: 是啊，我不能够让疑似感染病毒的人继续在街上到处乱跑。
9: 不要啊，前辈特务 J， 救我。
8: 特务U，你还活着吗？
9: 前辈，你终于来了。
8: 情况怎么样？不会真的感染病毒了吧？
9: 刚刚做了检查，现在在等报告。
11: 检验结果出来了。
9: 怎么样？
11: 放心，你没有感染病毒。
9: 真的吗？太好了。
8: 没有生病，那你为什么会突然咳成这样？
9: 那是因为……
8: 快说。
9: 我在巴士站监视的时候太专注了，没注意到有一只苍蝇飞进我的嘴巴。
10: 什么？所以我们整个任务失败，就是因为一只苍蝇？
9: 对不起。
11: 不过啊，我想你们应该是误会我了。
8: 什么意思？
11: 我带走的不是病毒样本，只是研究报告。最近已经出现感染病例了，可是上层担心引起恐慌，暂时不公开消息。我啊，只是想把资料交给卫生单位，加快处理的速度。
8: 所以，你不是坏人。
11: 我只是个连续值班三天，想吃汉堡的医生而已。
9: 其实，我也还没吃晚餐呢。
11: 哦，医院楼下就有餐厅，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带你们去。
13: 你干嘛突然咳嗽？
8: 行动暂停了。
6: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间谍，长老会中学，曾威仪、福佳恩、苏炳燕。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0: 十秒 easy 不 easy
1: 游戏玩法，计时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
2: 开放热线6691-1003，
3: 送的是那些年的歌二 Cat 2的演唱会门票两张，总价值是336元。不过确定呢，8月8号星期六晚上8点你是有空的哦。地点就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
4: 这一次那些年的歌二邀请到的歌手就包括了有苏慧伦、万芳、林小培、苏永康、林隆璇、黄舒骏、熊天平跟南方二重唱。
3: 那些门票在热卖当中，热卖当中，所以大家可以上网到 bookmyshow.sg 去购票。
2: 6691-1003，今天的题目就会跟歌手啊，或者是他们的歌曲有关，所以祝你好运，希望是可以抽到你得心应手的题目，然后就可以赢取今天的礼物啦。第一位幸运的听众。Hello, good morning.
3: Good morning.
5: 可以抽到你的，
2: 是你，你可以
6: Hello,
2: 听你的手机、听你的电话了。
3: 你好，
6: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来，你的玩家名字。喂，我们有时差。
6: 我喜欢火车。
3: 我喜欢火车啊。
2: 我喜欢火车。
4: 好，
3: 你旁边有人吗？
6: 没有，
3: 没有哦。你讲话非常的简洁哦，
2: 靠自己。
3: Okay, 好。
2: 我喜欢火车，1到3选一个号码。
6: 2。

0: OK， 祝你好运哦。
1: OK，
0: 二 OK， 因为林小培有这首歌叫做《烦》。
2: 烦啊烦啊烦，都不能呼吸。烦啊！
0: 五件让你心烦的事儿，五件让你心烦的
2: 事儿。Three,
3: two, one, go。
1: 水电费，每天要吃什么？生活费，要交学费。生病，
4: 来，
5: 时间到。
2: 水电费。
4: 水电费、
0: 生活费，
4: 每天要吃什么会烦恼吗？对不对？生活费烦恼，要交学费烦恼，生病
2: 也是会烦恼。
0: 生病才献给他了，
2: 对对对，他是在十秒之内，
4: 总共五个答案。恭喜，我喜欢火车。
2: 我喜欢火车，你几岁啊？你是年轻人吧？
1: 还好，
0: 不太方便回答。
2: 还好，
0: 就直接问人家年龄在工作。
2: 没有，其实大概如果他是年轻人，就是年轻人了。
4: 我喜欢火车。你现在人是在公司还是在家里啊？
1: 在车上，
4: 在车上，
2: 在车上。
4: 因为你冷静的让我有一点好奇，你现在的情况是？
2: 哦，没关系。
4: OK， 我喜欢火车，你挑战成功了。可不可以来一点点兴奋的感觉？
2: 兴奋的感觉，给我们感觉你很兴奋。
1: 耶，谢谢。
4: 好，
0: 你为什么想要赢这个演唱会的门票？是自己想要去，还是想要送给家人，还是什么？
1: 很久没有去了，可以去听听看。
2: 好的。
4: 你有喜欢哪些歌手吗？
1: 我什么歌都听耶，所以没有特别喜欢的歌手。
4: 好， okay. 你想放电话了，我就进来。
2: 对对对，好，去找谢霆锋啊。好像王菲哦。
0: 你要讲清楚这
2: 个事
0: 啊。OK，
2: 好，恭喜你。记得
6: 不好玩，
7: 只怕你不玩。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8: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4: 玩一下啦。
7: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6: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7: 啊？为什么？
6: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7: 那怎么办？
6: 放心 ，London Easy。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7: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6: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7: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6: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9: 十月随曾生丽旅行社和程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10: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9: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10: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9: 7晚入住5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8: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1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9: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Skip a beat.
1: You ready?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TIE 网大势在 Pioneer Road North 的出口处交通拥堵。ECP 往市区在 MCE AYE 跟 Bedok South Avenue 1之间车多。CTE 往 AYE 在 PIE 张仪之后的第四条车道有障碍物。最后是 SLE 往 CTE 过了 Lantau Avenue 有交通意外发生，请小心驾驶。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4: 天气方面，到了下午的时候，在东部、北部还有西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早上9点。

0: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在有三名青少年因为网上影响自我激进化，企图在本地发动袭击，而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拘留。其中两人包括了一名14岁的中二学生，更把自己的老师同学列为袭击目标。教育部星期一发声明说，严正看待年轻人激进化的事件，所有学校和高等学府会继续保持警惕，应对青年激进化所构成的威胁。教育部长李志升指出，内安局将会负责改造工作，教育部则会在他们被拘留期间继续支持他们的学业，并与有关方合作，帮助他们改造，重新积极有目标的生活。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会慈善周今年扩大受惠对象，涵盖患有学习障碍、慢性疾病等不同能力和需要的儿童。活动预计吸引5000名义工参与，累计服务15000个小时，较去年增加了近一倍，并汇集全岛近4万人。行动党社区基金会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举行第三届慈善周，安排公益课程、新加坡海洋馆和滨海湾花园参访、社区购物日等一系列的活动，让学前儿童、年长者还有其他有需要的群体参与。四名在最新一轮内阁改组中受委为部长的政务官，星期一在总统府宣誓就职，上岛曼总统和黄循财总理到场见证。四人分别是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教育部第二部长梁政伟，总理公署部长兼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黄志明，交通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肖振祥，以及外交部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沈颖。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The Play Show。
4: Good morning，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
5: 星期二喽。
1: 早早早，
4: 有在看什么剧吗？最近，
5: 我最近在追的是，哎，可以讲那个串流平台吗 ？Disney Plus 的《A Shot for Killers》。嗯啊，它现在已经到第二季了。它是有一点血腥暴力的一部韩剧，讲的是一个神秘的杀手组织的故事。然后我之所以会去看，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有看到一个评语说，这一部第一季啊，第一季的这个韩剧呢，是被美国的某个媒体列为十大最值得看的电视剧，所以我出于好奇，我就去看。哎，结果蛮好看的，因为它节奏很紧。然后他的故事，说故事的方式是很有意思的，他是过去跟现在同时进行叙述的。
1: 嗯，我看的是一个回忆杀，就是樊定龙史的 GTO。
5: 哇，
1: 樊定龙史 GTO、啊、对，
5: Netflix
1: 对对，然后、应该来才来了第两集吧，一集还是两集，然后他的老婆松岛菜菜子也有客串了、
5: 哎，说到菜菜子，不是、啊、他是里面的一个老师
1: 哦，是吗？因为目前我只看到一个镜头，就是他在家里在那边就唠唠叨叨那个樊定龙史，然后过我就没再看到，因为现在目前就有两集嘛、
5: 嗯。我有点忘了他参与成了，不过两人好像是因为这部戏结缘的。啊、
1: 对对对，当年是因为这部、
4: 哦、你剧荒到看 GTO，
1: 新出的、啊、
4: 是吗？
1: 新出的、啊，
5: 你们不要笑，之前我也是看了一部，也是上了 Netflix 很旧的日剧，叫做那个求婚啊，一时忘了那个名称。
4: 嗯，听众在看，我应该是几年前的时候，我看一下，应该2022年 Our Blues，
1: 嗯
4: ，Our Blues 是韩剧，
1: 所以真的看到现在带有白发的樊定龙史，其实也蛮有感触了。
5: 想当年，
1: 对，帅气、
5: 男神呢、哦，
1: 嗯，
5: 哎，我看的那一部日剧。
1: 来，听众支援一下，听众懂
5: 那个，那个什么织田裕二主演的，谁谁谁是什么什么什么？

0: 这里有流行 K 歌，
1: 听海哭的声音，
0: 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2: 你的妻子一句犹如他满怀心伤，我的一举一动随你改变多荒唐，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希望去过的愿望一路生花，将那一种的人藏在屋檐下。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9:19，Central Boulevard 往 Nicoll Highway 的方向，在 Raffles Quay 之前的第五条车道发生了这个车辆抛锚的情况。 PIE 往张仪在 KP1 跟 Thompson Road 之间交通拥堵，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交通拥堵。
2: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0: 这个周末不要错过 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最 local 的 Kopi Jam Party， 除了烹饪示范，还有 Laksa 鸡饭、咖椰吐司、印度煎饼、烧麦等本地美食试吃，让你感受满满新加坡味。两天限定，购买家电可享有额外12%折扣，电器、IT 产品、家具和床褥也有促销。参加转轮盘包赢游戏，还有机会赢取高达50%消费回扣。8月1号和2号，只限两天。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旗舰店，一起欢庆国庆。附带条件。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
2: 早上一起 play
3: The Play Show
4: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
3: 客去中国爬山会找当地的陪爬。
4: 陪爬我有看过，
3: 陪你爬山、那个、而且一般上都是那种肌肉年轻的小帅哥，他们就在你爬不动的时候呢会在旁边给你鼓励，要么就牵着你的手爬，或者是公主抱背你上山。
5: 公主抱多远的距离？因为不容易嘞，还要爬山还要公主抱你。
3: 是，而且这个陪爬根据不同的所谓开关以后服务、哎、有不同的收费，比方说如果陪爬的话可能基本费是200元、嗯、如果你要牵手、哦、加多60元。
5: 等一下，牵手
4: 牵手有什么辅助、欸、
3: 就是帮你拉你一把，
5: 鼓励、哦、
3: 而且因为对方是帅哥嘛，那种小鲜肉啊，所以有可能有一些姐姐妹妹会觉得更有动力啊。好，然后公主抱再加多120元。
4: 我应该如果去爬山有这样的朋友或者有这样的姐妹，我应该会很唾弃。对不起，因为这种服务我就觉得有点、哦、
5: 你是说你的朋友
4: 如果他
5: 要求这样的服务、嗯、OK，
4: 我会觉得那我要跟着他的步伐嘛，然后旁边又那个男人抱着他，所以我跟着他的步伐啦，就是他爬多高我就跟着他爬多高。
3: 你不用跟着他爬，你跟着你的陪爬爬。
5: 嗯，你可以点了，不是，你可以要求自己的陪爬。
4: 可是我会觉得我这个朋友你是干嘛？
5: 醉翁之意
4: 不
3: 在酒，没有错。但是不要小看哦，因为最近这个网上就有新闻，有一些热门的陪爬，他们一个月是可以赚到20000块钱的。哦，就代表这个生意是非常的火，
5: 我觉得 他服务可以再分析一点，比如说只是陪爬但是不讲话，然后讲话再算钱，牵手再算钱，然后讲笑话再算，
4: 还有气力讲笑话跟聊天啊。
5: 哦，鼓励你啊，鼓励你爬。
4: 你要想看来，每个叫他抱公主抱的未必是那种身形娇小，他可能会有那些就可能比较丰满，或比较体重，
3: 我相信他们在接单的时候应该都会稍微过滤一下。但是大家要注意哦，这个并不是中国国家职业的一个专门的职业、嗯、所以在网上也有一些所谓的游客，他们点了这个陪爬服务之后呢，就有分享他们遇到一些不是很有良心的陪爬人员。比方说他们会就带你到爬到一半临时加收钱，或者是说全程赶时间，就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嗯、态度很冷淡啊、他们也有这种货不对半的不是很好的体验。嗯，这个是没有被就是所谓监管的一个服务啦。
4: 那你公主抱的话，你要我快点快点快点，是你抱我快点啊，我给你抱着我也不能做什么，嗯，对吧？
3: 可是你就可以很快到山顶啊。
5: 他要早点下班了。
4: 可是你们身为男人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服务、uh-huh. 你们愿意就
5: 从事这个职业
4: 一个月真的可以算新币哦，新币20000哦。
3: 爬山我觉得我办不到。因为爬山对我来讲可能是件很吃力的事情。
4: 那怎样的一种服务你可能觉得哎、欸，我还可能会去赚这个外快
3: 哦，地陪。哎，不过说真的，中国的陪伴经济真的是非常的盛行。嗯，我有朋友他最近去广州玩，他就是找了一个当地的一个地陪，然后那个地陪他就是帮你
5: 拍照。
3: 你跟他讲，不只是拍照，他有些是有驾车，然后他会帮你规划你的路线。你想去哪里，你让他知道，他都会帮你规划那个路线，然后带你去。哦，然后也为你介绍。当然，这个也不是一个正式的导游，也是在网上他们
4: 小赚外快这样子，
3: 小赚外快这种啊陪游啊。
5: 我觉得他其实，我觉得最难的地方是提供情绪价值。嗯，
4: 是吗？
5: 嗯，它的价值在于提供情绪价值给你。嗯，
3: 哦，忘了，他们还有一个服务啊，就是可以让就是姐姐妹妹们摸胸肌，还有腹肌，这个也在他们的服务里面。
5: 但如果你要诚瑶陪你，
4: 对。去哪里呢？
5: 新疆。
4: 新疆、啊。
3: 新疆。哇，我跟你讲，我陪爬。
4: 对，叫他给你公主抱。
5: 啊。需要新疆的行程你可以WhatsApp进来。
3: 8855100。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
2: 农历是6月15。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你好，我是 Joanna 董姿燕，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

0: 爱新加坡的安全的治安。
1: 我爱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很干净。
2: 我最喜欢新加坡，因为没有战争。
3: 我最爱新加坡的美食。
4: 我最爱新加坡，因为很安全。
5: 我最喜欢新加坡的飞禽公园。
6: 我喜欢新加坡的体育课。
7: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8: ！UFM 103主新加坡，
7: 生日快乐！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萧景洪阿迪背光的角色。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早上时间9:37 CTE 隧道往 AY1 在欧春路的出口处有车辆抛锚， CTE 往 SLE 过了门春路的第一条车道有车辆抛锚， BK1 往 PIE 在 KJ1 跟 SLE 之间交通拥堵。最后提醒你， PIE 往张仪过了同森路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事故。
3: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0: 呼吁邀请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有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
2: Drop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开放报名，今年的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只要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来启发他人就可以了。
4: 立即上网 drugfree.sg 去提交你的作品。那截止日期是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
0: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Rain 这首歌好像最近就是又红一遍了，就社交媒体有听到，
2: 是
1: 作曲人林奇玉老师也有 cover。
2: 瑞恩他曾经发过专辑哦，到台湾发展过哦，是周杰伦的师妹哦。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终极二选一。
2: A 朋友是永远支持你的，嗯。B 朋友是他会直接指出你的问题所在的，请选择。你会选？
3: 我想要选 B。
2: 假，做人就假，你
3: 我没有
2: 不够真诚。我选 A， 各位不要指出我的。
3: 因为你没有问题可以指是吗？
2: 那我又没有这样自大。A， 我需要他提供我情绪价值，你要指正缺点啊，不需要朋友的，有网友就够了。
3: No no no， 有听众讲不一样的想法，讲 B 才是朋友，人需要其他的人从旁边指导，不然你做这件事情有没有错你都不知道啊。
2: 我会自我反省的。
3: 你没有，你朋友跟你讲你做得很好，
2: 但又不至于这样，这样是过分。你
3: 爸他是支持你啊，你跟他说，哎，我今天要去打抢可以吗？他说，哦，可以可以，我支持你。
2: 你这个傻的例子，打抢。不会讲说我没要杀掉你，来啊来啊来啊，我冲过去。
3: 他无条件的支持
2: 你。你把我朋友想成笨蛋，你个超级白痴的比喻。
3: 无条件支持不是这样的吗？
2: 我没有讲无条件哦。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这个周末不要错过 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最 local 的 Kopitiam Party。 除了烹饪示范，还有 Laksa 鸡饭、咖椰吐司、印度煎饼、烧麦等本地美食试吃，让你感受满满新加坡味。两天限定，购买家电可享有额外 12% 折扣，电器、IT 产品、家具和床褥也有促销。参加转轮盘包赢游戏，还有机会赢取高达 50% 消费回扣。8月1号和2号，只限两天。 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旗舰店，一起欢庆国庆。附带条件。

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好过点。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面对越重要的任务，你越会想要拖，好像打开文件看了一眼，再把它关掉，然后告诉自己，哎，等一下准备好了我再开始。心理学发现，人最抗拒的不是做事，而是开始，因为开始就意味着你有可能会做不好。但人多少都有一点完美主义，担心结果不好，所以就越犹豫，然后越不敢开始。所以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面对重要的任务但迟迟不肯开始，你可以换一个方式告诉自己，不是开始做一个任务就一定要立刻完成，然后再做一件事，把任务切到小到不能够拒绝。比方说，如果你要写报告，你不要告诉自己你的目标是写一份报告，而是把目标换成写第一句话。如果你的目标是要去运动一个小时，把它换成先穿上运动鞋。过后你会发现，当你开始了，大脑就会自动的帮你往下走。记得先开始一点点，让大脑帮你走完后面。

0: Aline 的歌曲《一个人》，之前你还听到了郭靖的《离开》。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KPE 隧道往 ECP 在 Nicoll Highway 的出口处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点。
5: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UFM

0: 索全新 BYD Sealand 7增程版与 BYD Sealand 8 DMI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们碰个杯。我是你的咖啡因，今天是星期二咯，星期二的早上好，上午好。今天呢就不用跟别人比较，跟自己比就好了，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就够了。

0: 杨丞琳的歌曲《带我走》，之前你还听到了周兴哲的《离开你以后》，还有单依纯的《续写》。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AYE 网大事，在 Momentum Park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2: 全新 Samsung 折叠屏手机和 Galaxy Watch 隆重登场，更沉浸的大屏体验，更灵活的多任务处理，配合贴心健康管理，让每一天更从容。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抢先预订全新 Galaxy Z 折叠屏手机与 Galaxy Watch， 享有高达300元容量升级优惠，附带条件。
3: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4: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3: 什么意思？
4: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早上好，欢迎收听，我是你的咖啡因。早安，我是欣盈。今天的 A 面 B 面要来问你的这个问题是：你排队超过20分钟了，那前方还是长龙，队伍前进得很缓慢，可是这个时候你已经可以看到柜台了，你会 A， 哎呀，反正来都来了，我就继续排，还是 B，算了啦，转身走人好了，排了这么久还有那么长的这个人龙。好嘞，再来重复一下题目哦。排队排了超过20分钟的你，看到前方还是长龙，队伍前进缓慢，但是已经看得到柜台了，你会 A 来都来了继续排，还是 B 算了啦转身走人？为什么？8851003来告诉我你的选择。A 还是 B？

0: 这是曹阳版本的《连名带姓》，这首歌曲的原唱是阿妹。之前你还听到了萧敬腾的歌曲《让我为你唱情歌》。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8号，今天是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这一次跟船瑶去新疆有两天半自驾游，
4: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四个人或者两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3: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4: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盘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u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我是薛之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在排队的时候，当你排了超过20分钟，前面还是长龙，队伍又很慢，但已经可以看到柜台或者是摊位了，你会怎么样呢？ A 反正来都来了，继续排吧，还是 B 算了，转身走人？刚刚有看到好多听众朋友的选项，选择 A 的朋友占了 76%， 是最多的，选择 B 算了啦不排了是 12%， 那还有另外 12% 的朋友是选择一开始我看到要排20分钟我就不会去排，或者是另外一位朋友他说我排个5分钟如果还没有轮到我我就不排了。 OK， 有些朋友说要看情况，就是有时间就排就等，没有时间就走人。可是这个题目的前提应该是因为你一定是有时间所以才会排超过20分钟，因为你本来就已经看到那个队伍很长了你还去排，你知道要排20分钟的。 OK， 来还有看到有听众朋友说 OK， 选 A 的朋友大多数是因为哎呦反正来都来了，我都排了20分钟了，不要浪费我之前的20分钟。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他说都来了就要排到咯，还有选择都是反正都排好了吼。还有这一位听众朋友他说我就选 A， 因为我上个星期六才在环球影城排了2个小时的队，好久。他说因为人也很多，然后机器也故障，傍晚还去排了买一送一的这个巧克力45分钟，所以哎呀20分钟不算什么啦。你真的排了好久。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排咯反正可以继续玩手机，就是那20分钟很快就过的啦。另外 OK， 看到这位听众朋友他说选择 B 的朋友就会觉得不行啦，这样子真是太浪费时间了，我还是就是直接走人好了，选择 B 的朋友并不是很多。好，你的选择有改变吗？听了刚刚的听众朋友的回复之后，

0: 飞道尔，我没想过会这样失去你。之前你还听到了雨滴蜜语版的小宇宙。
1: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2: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1: 这么方便？
2: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1: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2: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3: UFM 1003，优选好歌。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A 面 B 面，今天问题是排队排了20分钟，你会选择继续排还是走人？有听众朋友说，经济学的沉没成本理论教我们不要看已经排了多久，而是考虑接下来的选择，比如有没有快一点的柜台，因为已经消失的时间是挽不回来的，不要因为它而错失更多的时间或者是机会。这是经济学的沉没成本理论，有281这位听众刚刚传简讯进来说 OK， 刚刚说了这个 A 面 B 面的选项，当然也有朋友呢是提供了另外一个他自己的选择，就是呢通常一开始他就不会排那么长的队。我们先来看一下选择 A 跟选择 B 代表一些什么。选择 A 是大多数的朋友选的，来都来了，都排到一半了，不能够放弃。在感情、工作跟生活里头，你都是这样子的，认定了一件事情就会坚持下去，哪怕已经有一点不值得了。你做成了很多别人做不到的事，但是呢，也在一些不该坚持的事情上待了太久。有时候是应该要及时止损的，不要因为排了20分钟，然后你还要继续再可能排多20分钟、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讲的是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哦。那如果你的选择是 B， 算了啦，我转身走人，你很清楚时间就是金钱，排队超过20分钟转身就走，不是没有耐心，而是觉得我接下来的时间还可以做更有价值的事。你懂得计算所谓的机会成本，也就是很像刚刚那位听众说的沉没成本，很少内耗，你也很少后悔，那是选择 B 的朋友。当然如果你是 C， 这个是后来延伸出来的选项，一开始你就看到长龙不会去排的话呢，你不是没有耐心，而是把耐心留给了真正值得的事情。你活得很清醒，很克制，很少为沉没成本买单，只是偶尔也会因为太过理性而少了一点意外收获的这个乐趣，但是你知道自己要什么，这就已经足够了。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日本的 Toys R Us Toys R Us 卖玩具的嘛，他们就在东京上野开了日本全国第一家专门卖给大人的玩具店。
3: 车什么时候卖成人玩具了？
2: 真的 Toy
4: Toy 啊
2: Toy 遥控车啊，积木啊，
3: 小孩子
2: 机器模型什么的，机器人模型啊，玩具车这些啦。
4: 玩你有玩吗？你什么大玩具？
3: 我没有玩玩具的嘞。
4: 没有玩芭比兜？
3: 没有，但小时候
2: 小时候
3: 我有在
4: 公仔算玩具啦，我也是熊的玩具啊，
2: 熊的玩具啊，
3: 你说男人是吧？熊的那个熊子啊。
4: 所以听说你没有玩什么所谓的玩具，到现在已经是大人还有玩。
3: 我身边有两派朋友，一派朋友是专门玩乐高，他们都大人了，可他们还是会玩那种就是拼起来很厉害那个模型的乐高。
4: 嗯，因为我小时候常常玩大富翁，我家里就有一套。
2: 你现在是真人版大富翁，你在过着的生活、啊？
4: 没有没有，又来。
3: 你小时候玩大富翁，
5: 长大也玩大富翁？
4: 没有，我在找大富翁，我在找。
3: 你从小玩到大姐？
4: 没有，我从小找到大。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play
1: play show。
6: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有没有跟着一起唱这首陈洁仪的《天冷就回来》？之前你也听到了黄义达的歌曲《那女孩对我说》。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较早前 KPE 往 ECP 在 Tampines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还看到了 CTE 往 SL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TPE 往 PIE 在 Elias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那里有障碍物， CTE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的第二条车道那里也有障碍物，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多云，气象署预测下午时分在北部、东部跟西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6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点。
5: 探索全新 BYD Sea-Land 7增程版与 BYD Sea-Land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你要我

0: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2: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邮。
3: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
1: 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4: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好，我是欣盈，今天是星期二咯，喝了你的咖啡或者是茶或者是任何的提神饮料了没有呢？哎，记得要多喝水哦，因为天气还真的是蛮热的。多喝水，补足能量，补足精神。

0: 很好听的告五人的歌曲《黑夜狂奔》，之前你还听到了邓紫棋的《来自天堂的魔鬼》，还有胡彦斌的《男人 KTV》。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这两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KJ 一往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以及 PIE 往大势在 KPE ECP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2: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2: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2: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3: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4: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上午的11:20，你好，我是欣盈，这杯有聊，来聊一聊你今天的心情怎么样呢？是充满着阳光的，还是有一点郁闷？你有没有想过，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操控着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喜怒哀乐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颜色也是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影响我们的情绪的。我先来问一下，你觉得哪一种颜色会让你，或者是会让你变得更有魅力，会让一个人特别的有魅力，什么颜色呢？是红色、蓝色还是绿色？你心里先选一个。OK， 选好了吗？答案告诉你，根据研究，红色是跟性感还有热情画上等号的，所以答案是红色会让一个人特别的有魅力。有一个实验很好玩哦，他们让同一个女生一次穿红裙，一次穿蓝裙，结果男生在看到红裙子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觉得那个女生很迷人，所以下一次约会或者是聚会，想要散发你的魅力的话呢，就知道要穿什么颜色了吧，穿红色就对了。但是呢，如果你今天不是要约会，而是想着要让自己冷静下来放松一下，那蓝色就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心理学研究发现说，蓝色是能够让心跳变慢，血压下降，整个人会给人一种很安定的感觉。很多的办公室或者是医院也会用淡蓝色，这在墙壁会涂上淡蓝色，是因为它可以让人觉得平静不紧绷。所以如果你最近压力很大的话呢，不妨换一个蓝色的手机桌布，或者是穿一件蓝色的衣服，让自己降降温。再来，如果你心情不太好，有点烦躁的话，推荐你看一看绿色，因为绿色是自然界当中最常见的颜色，光是看到它，我们的大脑就会自动联想到像是森林啊、草地、大自然，整个人就放松下来了，单单看这个颜色就会放松下来。研究还发现说，长期接触绿色环境的人呢，忧郁还有焦虑的风险可以降低大约15%。所以没有事做的时候，不要只滑手机，可以到附近去看一看草地，走一走，看看树，摸摸叶子，心情真的是会不知不觉变好的哦。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之前你听到了陈环的总会有人，还有陈雪凝的歌曲绿色。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巫启贤 ，UFM 1003的听众，你们好。2027年1月3号，我将会回到新加坡来，在圣淘沙民生世界会议中心举办我的演唱会。这次的演唱会，我下了决心了，要多唱一些我早期的歌曲、新谣的歌曲给大家听。希望这个演唱会能够让大家的人生里面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谢谢大家。门票已在 Bookmark。

0: 记得带着你的回忆还有故事，跟巫启贤一起重新走过这40年的日子。这场演唱会则在明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票价从88元起到218元，赶快上网到 bookmyshow.sg 购票。
1: 大家好，我是陈立农，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e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2: 星期二上午的11:40，你好，我是欣盈。最近几乎每天都会在不同的时间段下雨哦。下雨天有的时候呢，会让人心情跟着有点低落，而雨天会让人多愁善感。这件事情呢，不是因为我们天生就很喜欢忧郁，而是它真的是有一些科学根据的。首先呢，下雨天光线变暗嘛，身体就会分泌更多的褪黑激素，就会让你想睡觉，整个人变得安安静静，然后有点懒散。再加上下雨的时候湿气重，气压低，空气中的氧气感觉就变少了，身体自然就会慢下来，不想要动。然后呢，外面吵吵闹闹的声音变小了，我们的注意力就会从外面转回内心，然后就开始想东想西，甚至想起很多过去的事情，就这样多愁善感起来。可是呢，今天就跟你分享几个方法，如果你是很容易下雨天就特别特别忧郁的人，这几招可以有效的改变忧郁情绪。第一招就是喝热的饮料，比如说泡一杯热茶或者是热咖啡，你不喜欢咖啡因的话也可以泡自己喜欢的，像柠檬汁或者是蜜糖水，只要是热的，让你的手心和你的肚子都温暖起来，整个人就会觉得安全又舒服，有疗愈的效果。第一个就是喝热饮。第二招当然是听音乐啦，这个我们都知道，听音乐尤其是你喜欢的轻松的放松的，用柔和的声音把你的空间填满，那种郁闷的感觉就会少掉一大半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可以点亮灯光，把家里或者是办公室主要的灯都打开，用亮的这个光线骗过你的身体，告诉他说现在不是雨天，现在是大白天，这个低落的情绪就会少很多。还有最后一个方法呢，就是做小事，不用做什么大工程，慢慢的读几页书，或者是把乱乱的桌子稍微收拾一下，你就会发现，诶，我的心也跟着变清爽起来了。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终极二选一。
2: A 朋友是永远支持你的，B 朋友是他会直接指出你的问题所在的，请选择。你会选？
3: 我想要选 B。
2: 假，做人就假，你
3: 我没有
2: 不够真诚。我选 A， 各位不要指出我的。
3: 因为你没有问题可以指是吗？
2: 那我又没有这样自大。A， 我需要他提供我情绪价值，你要指正缺点啊，不需要朋友的，有网友就够了。
3: No no no， 有听众讲不一样的想法，讲 B 才是朋友，人需要其他的人从旁边指导，不然你做了件事情有没有错你都不知道啊。
2: 我会自我反省的。
3: 你没有，你朋友跟你讲你做得很好，
2: 但又不至于这样，这样是过分。
3: 你爸支持你啊，你跟他说哎、欸，我今天要去打抢可以吗？他说哦，可以可以，我支持你。
2: 你这个傻的例子，打抢不会讲说我要杀掉你，来啊来啊来啊，我冲过去。
3: 他无条件的支持你，
2: 你把我朋友想成笨蛋。你个超级白痴的比喻。
3: 无条件支持不是这样的吗？
2: 我没有讲无条件哦。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4: 全新 Samsung 折叠屏手机和 Galaxy Watch 隆重登场，更沉浸的大屏体验，更灵活的多任务处理，配合贴心健康管理，让每一天更从容。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抢先预订全新 Galaxy Z 折叠屏手机与 Galaxy Watch， 享有高达300元容量升级优惠，附带条件。
5: 你正在寻找理想的工作或者是新的职业方向吗？欢迎到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与招聘企业面对面的交流，掌握行业的最新趋势，并且深入了解企业的招聘需求。别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且提交您的反馈，主动掌握您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上网到 sph.sg/careerexpo 注册。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想要这个网址的话也可以发送短信过来88551003。
0: FM1003 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7: 我是蔡依林，
8: 我是周星哲，
9: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7: 一定要锁定 UFM1003。
0: UFM1003 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南拳妈妈的牡丹江，之前你还听到了 TR33 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做有线耳机。有线耳机很形象化哦，你一听到这个歌名应该就会想到，哎，以前可能现在大家都用蓝牙耳机，但是以前在有线耳机的时候，可能谈恋爱的时候啊，就是耳机一人一边，左边你戴右边我戴，两个人共享一首歌曲的那种亲密感哦。但是在分手以后呢，有线耳机变成了躲进自己的世界，逃避现实的一个借口，听着熟悉的歌曲，听着曾经我们都很喜欢的歌曲，但是两个人已经分开了，那个只能够收藏着回忆，翻着影片，刷着他的 IG， 这些种种的日常生活，明明往前走了，却在某个瞬间突然间想到他，那种很日常的情绪化的感觉。 TR33 有线耳机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您留意 PIE 网张仪在 KP1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KJ1 网 PIE 在 Chuachukang Drive 之前也发生了交通事故， BK1 网 PIE 在 SL1 之后的第五条车道那里则是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今天的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1。
5: UFM

0: 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这是 SHE 的歌曲《老婆》，之前你还听到了一颗菜秧的《把我讲给他听》，还有小雨宋念宇的《所谓的爱》。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张仪在 KPE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PIE 网张仪在 Pioneer Road North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同样的 BKE 网 PIE 在 SLE 之后的第五条车道也有车子抛锚，小心驾驶。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3: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午餐吃饱了没有呢？有些时候可能你日间进食不足，晚上就会想要吃宵夜，然后特别觉得哇，如果有薯条啊、鸡排啊这种咸食就会很过瘾哦。但是医生说，这不一定是嘴巴觉得无聊，或者是自己的意志力很差，有些时候呢是身体在告诉你它营养失衡了。研究发现，当饮食当中的蛋白质比例从15%掉到10%的时候，总热量的摄取就会明显增加12%，而且高达70%的额外热量都是来自于正餐之外的咸香点心的。因为根据蛋白质杠杆假说，身体对蛋白质有明确需求，蛋白质吃不够的话，就会不自觉想要多吃来补足它。尤其缺少必需的氨基酸，就等于启动了你的饥饿开关，正餐吃完还是不满足，下午茶或者是宵夜的时候，自然就会再找东西吃。那为什么会偏爱咸的呢？因为肉类、鱼类这些蛋白质食物本身就带有鲜味，身体会下意识的往咸香的食物去找。但是像是薯片、泡面、炸物这些超加工食品，靠它的咸味、油脂跟酥脆的口感骗了你的大脑，让你觉得满足了，但实际上蛋白质根本就不够，长期下来就变成蛋白质也没有补到，热量就先爆表了的这个循环，腰围啊、血糖都更加难以控制。那该怎么样改善呢？医生建议试试看211餐盘，也就是每餐一半的蔬菜、1/4的蛋白质和1/4的淀粉。进食顺序记得是水、肉、菜、饭、水果。水、肉、菜、饭、水果。当你还是很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先选择无糖豆浆、毛豆或者是鸡胸肉来补足真正需要的营养。如果真的还是想吃薯条，这些也没有关系哦，减量就好。跟朋友分享，还有鸡排不要加酱，这样子对身体也好一点。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严艺格。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

0: 爱新加坡的安全的治安。
1: 我爱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很干净。
2: 我最喜欢新加坡，因为没有战争。
3: 我最爱新加坡的美食。
4: 我最爱新加坡，因为很安全。
5: 我最喜欢新加坡的飞禽公园。
6: 我喜欢新加坡的体育课。
7: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8: ！UFM 103主新加坡，
7: 生日快乐！

0: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1: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2: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1: 在沙燕洲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2: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1: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2: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1: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3: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盈的心灵小故事。
2: 什么是平常心呢？就是没有得失之心。庄子曾经拿射箭做比喻，当一个弓箭手在平常射箭的时候，他掌握了一切的技术。当他为了一个奖牌而射箭，会变紧张；如果他为一个黄金做的奖牌而射，他会慌乱。他的技术并没有改变，但是那个奖牌让他分心，患得患失，就可能失常。戴资颖得到世界羽球冠军之后，记者问他比赛会不会紧张，他说自己没有追求什么，只是把每一场球打好，享受每一场的比赛。他说的就是平常心。一个人的本分是什么，就应该尽到本分之内的责任，其他的就不必放在心上了。比如学生只要尽到读书求学的本分，运动员只要尽到努力练习的本分，那么考试和比赛就不该成为他的负担和压力。无论做什么事，做到该做到的就足够了，只要尽到本分就问心无愧。很多时候我们无法掌控结果，也没有办法让所有人都满意，这已经超出本分。凡事尽其在我，就心安理得，面对评价也能够处之泰然，平常心看待。有句话这么说，做最好的准备，最坏的打算。事前做好规划和准备，事后才不会牵肠挂肚，手足无措。做最坏的打算，不意味着消极的态度，而是督促自己努力，以免懊悔。如果遇到事情不如预期，也不至于产生太大的失落。当我们尽力了，就不用自责，就算结果不如预期，也没有遗憾，因为你知道自己付出最大努力，你可以坦然无愧地对自己说，我已经尽力了。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日本的 Toys R Us Toys R Us 卖玩具的嘛，他们就在东京上野开了日本全国第一家专门卖给大人的玩具店。
3: 车什么时候卖成人玩具了？
2: 真的 Toy
4: Toy 啊
2: Toy 遥控车啊，积木啊，
3: 小孩子
2: 机器模型什么的，机器人模型啊，玩具车这些啦。
4: 妈妈，你有玩吗？你什么大玩具？
3: 我没有玩玩具的啦。
4: 没有芭比豆？
3: 没有，但小时候
2: 小时候
3: 我有
4: 公仔，公仔算玩具啦，我也是熊的玩具啊，
2: 熊的玩具啊。
3: 你说男人是吧？熊的那个熊子啊。
4: 所以的确没有玩什么所谓的玩具，到现在已经是大人还有玩。
3: 我身边有两派朋友，一派朋友是专门玩乐高，他们都大人了，可他们还是会玩那种就是拼起来很厉害那个模型的乐高。
4: 嗯，因为我小时候常常玩大富翁，我家里就有一套。
2: 你现在真人版大富翁，你在过着的生活、啊？
4: 没有没有，又来。
3: 你小时候玩大富翁，你长大也玩大富翁？
4: 没有没有，我在找大富翁。我在找
3: 你从小玩到大姐
4: 没有，我从小找到大。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6: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5: 什么意思？
6: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你留意，较早前 PIE 往张仪在 KPE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看到了 PIE 往张仪在 Pioneer Road North 之后，以及 BKE 往 PIE 在 SLE 之后的第五条车道都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这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气象署预测下午时分在北部、东部跟西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6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01。

0: 探索全新 BYD Sea-Line 7增程版与 BYD Sea-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再有三名青少年因为网上影响自我激进化，企图在本地发动袭击，而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拘留。其中两人包括一名14岁的中二学生，更把自己的老师同学列为袭击目标。这名中二生是本地历来在内安法下拘留的最年少者。内部安全局昨天发文告说，这三名新加坡男青年今年四月到六月先后被拘留，三起案件互不相关，但三人都是通过网络接触暴力极端思想。应对青少年自我激进化威胁，单靠屏蔽网络内容等措施难以杜绝风险。受访专家指出，新加坡需要从教育、宣导和提高警觉三方面着手，并发挥教师、家长和同侪等社会网络的作用，及早识别和介入，才能够有效防范。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今天上午为新加坡经济评论大会主持开幕致辞时透露，由于市场情况好转，评估之后认为出售私宅者无需再等候15个月才可以购买转售祖屋，这项2022年9月底推出的降温措施即日取消。建屋发展局随后发布文告指出，不再受15个月等候期影响的有两组人，包括现有私宅业主以及购买了非津贴转售祖屋没有申请建屋局房屋贷款的前私宅业主。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探索全新 BYD Sea-Line 7增程版与 BYD Sea-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3: 下午一点到四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0: 曹格所演唱的歌曲 Superwoman， 之前还有林宥嘉的别让我走远，以及蔡依林的 Fish Love。 下午1点17分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刚在 WhatsApp 方面看到听众朋友发了讯息进来，就说余琳茶余饭后放假回来啦。是，我昨天放假，但也只是放假一天啊。还有这位听众说，余琳记得多喝水。我知道今天天气也是很热，对不对？还有说他昨天20个问题，这3个问题内就答对了耶，好难得。昨天的答案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很简单？还有这位听众朋友 ，Yes， 我已经吃饱了，感谢你。今天呢，因为是礼拜二，所以一样呢，我们的茶余饭后的游戏单元就是20个问题。那今天这个答案呢，就相对的难一些些啦。太容易是吗？之前给的这个答案太容易了，好奇的，昨天的答案是什么？方便的话，现在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88551003。那其实昨天我拿假是为了休息一下，因为最近就是因为到年尾了嘛，那还有很多年假还没有清，所以就慢慢就有时间有机会的话就慢慢把它清掉，所以昨天只拿了1天假。但是我也相信就是有拿过1天假的朋友也知道说 OK 啦，大概就可以让你做一些你之前这拖着没做的一些事情。但是说到休息来讲，也没有特别休息到。没有说特别休息到，就一天啊，就做就堆积起来的一些东西啊，把它做完了 OK， 所以现在清楚许多。这个礼拜就继续下来，就是继续来。今天是礼拜二，那今天我们20个问题游戏的答案呢，我个人是觉得也是挺简单的。今天的这个答案呢究竟是什么？因为今天的答案其实挺简单的，我给的暗示呢就不可以太多了，就不可以太明显，因为给的太明显的话，相信听众朋友也是30秒内搞不好就答出来了。今天的答案呢，它是一个东西，它是一个东西，而且呢是天天会用到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如果你没有玩过二十个问题游戏啊，这个呢就是这个游戏就是我会有一个答案，那你必须问我问题来去推敲一下这个答案究竟是什么。我会回答20个问题，你可以随意问我任何问题，但是呢我只能回答你是或不是。你现在就可以发问你的问题到 WhatsApp 88551003，猜一猜今天的答案是什么。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也提醒路上的朋友， PR1 朝张仪方向，在扎浪巴哈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5条车道。其他即时消息你也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哇塞，方面有听众说，余琳啊， one day 啊， not enough to rest one 啊。
1: 全新 Samsung 折叠屏手机和 Galaxy Watch 隆重登场，更沉浸的大屏体验，更灵活的多任务处理，配合贴心健康管理，让每一天更从容。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抢先预订全新 Galaxy Z 折叠屏手机与 Galaxy Watch， 享有高达300元容量升级优惠，附带条件。
0: 正在寻找理想工作或新的职业方向吗？欢迎你莅临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与招聘企业面对面交流，掌握行业最新趋势，并深入了解企业招聘需求。别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提交您的反馈，主动掌握您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免费，现在就可以上网 sph.sg/careerexpo 注册。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李荣浩所演唱的另一端，知心台啊，白安，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下午一点半了， UFM1003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我们清醒一点20个问题游戏呢。刚刚看到哇塞方面的听众朋友开始发了他们的问题进来了，包括有听众问说，鱼鳞请问是电子产品吗？不是。跟吃的有关系的吗？好问题。不是。需要电吗？需要电吗？不用吧。一天用一次以上吗？算是。是两个字吗？是。请问是在家里用的吗？可以是在家里用，也可以是在外头用，不一定。还有呢，这位听众朋友说，请问体型是小的吗？你小的定义是什么？就你要给我一个标准，所以小的这个小的定义是什么？你可以继续发问你的问题到88551003。今天要你猜的呢是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可能我们每一天都会用到的。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28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4: 十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3: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u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大家好，我们是五月天。

0: 品冠还有梁静茹所合唱的 Way Back Into Love， 我很喜欢这首歌。之前还有黄霄云的星辰大海。下午1:40了， UFM 1003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我们今天清醒一点游戏单元20个问题游戏。刚刚呢有听众朋友开始锁定答案了哈，但是呢目前为止没有听众答对。先回答一些问题，包括有听众朋友问说啊，请问鱼鳞是会发光的吗？这个东西某一些可能会，是会让你长知识的吗？没有直接关系吧，不会，我会回答不会。室内室外都可以用吗？是室内的，户外也有。我回答得很小心。鱼鳞是不是有布制品 cloth 啊？布制品不是。鱼鳞可以 share 用的吗？就是可以分享来用的，可以。我觉得你问到了一个重点，可以。还有呢，请问是不是一个很轻巧的东西？不是，不是。是不是贴身用品呢？贴身用品不是。是玻璃材料做的吗？不是。通常啊，通常不是。刚刚有听众朋友所说开始锁定答案，对不对？包括有听众猜说是不是牙刷、眼镜、现金、手机、 mini fan 还有镜子，都不是。重温一下刚刚听众朋友问的问题，就包括了很多听众问说需不需要用电，通常不需要。跟吃的有关系吗？没有。然后它是两个字的。有听众问到的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说请问是在家里用的吗？家里你用的会比较频繁，有一些会发光，然后呢室内通常是室内的，户外搞不好也会有。它不是布制品，它也不是轻巧的一个东西，它不是贴身用品，不是玻璃做的。我还可以回答5个问题哦。
2: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3: UFM 1003，优选好歌。
4: 我

0: 李健、徐若瑄的《狠狠爱》，之前的仍然的疑心病，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清醒一点。我们今天二十个问题游戏，刚刚有听众问说，于林啊，刚才听到啊，所以今天的 hint 是什么？今天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给了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呢，它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可能都会用到的。然后就有听众朋友接下来问说，请问它是文具吗？不是。会发出声音的吗？会。是电器吗？不是。还有呢，另外两个问题相当的重要。这位听众问说，请问浴室里头找得到的吗？ Yes。 迪奥，你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的，找得到的。每户家庭都会有吗？是最后一个问题。是的，每户家庭应该都有的。所以呢，究竟是什么嘞？重温一下，刚刚已经二十个问题都已经回答完毕了。有听众问说，是电子产品吗？不是。需要用电吗？不算。但是有一些呢是需要用电的。还有呢，跟吃的有关系吗？没有。一天用一次以上吗？

0: 会发光吗？基本上不会，但是有一些款式听说是会的。是会让你长知识的吗？不是。鱼鳞是不是布制品？不是。可以 share share 用的吗？就是不同的人用同一个这个东西，可以。请问是不是一个很轻巧的东西？绝对不是哦，它一点都不轻巧。但是有一些可能就要看你在什么地方了哈。还有呢，是不是贴身用品？不是。是玻璃做的吗？不是。是一个浴室里头会找得到的，还有每户家里头都会有的。刚猜的听众朋友就锁定的一些答案包括了牙刷啦、眼镜啦、手机啦、镜子啦、手表、插头、铅笔。鱼鳞，我女儿猜铅笔，都不是。所以答案究竟是什么？请你集合一下刚刚所听到的暗示，然后锁定你的答案，因为20个问题都已经回答完毕，究竟今天的答案是什么？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1: UFM 1003啦啦啦4到8
2: 终极二选一。
3: A 朋友是永远支持你的，B 朋友是他会直接指出你的问题所在的，请选择。你会选？
4: 我想要选 B。
3: 假，做人就是假，你
4: 我没有
3: 不够真诚。我选 A， 各位不要指出我的。
4: 因为你没有问题可以指是吗？
3: 那我也没有这样自大。A， 我需要他提供我情绪价值，你要指正缺点啊，不需要朋友的，有网友就够了。
4: No no no。 有听众讲不一样的想法，讲 B 才是朋友，人需要其他的人从旁边指导，不然你做了件事情有没有错你都不知道啊。
3: 我会自我反省的。
4: 你没有，你朋友跟你讲你做得很好，
3: 但又不至于这样，这样是过分。你
4: 爸支持你啊，你跟他说，欸，我今天要去打抢可以吗？他说，哦，可以可以，我支持你。
3: 你这个傻的例子，打抢你不会讲说我要杀掉你，来啊来啊来啊，我冲过去。
4: 他无条件的支
3: 持你。你把我朋友想成笨蛋。你跟超级白痴的比喻。
4: 无条件支持不是这样的吗？
3: 我没有讲无条件哦。
1: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5: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陈零九的代言商品，哇塞，方面好多听众朋友猜对了，今天的答案呢非常简单，对不对？但是呢还有一些听众朋友不确定，所以呢我就念出那些已经确定了答案的朋友啊，包括了 CK Cereal DLSL Chloe Celeste Celeste 其实好像感觉有点不确定啊 MH BL Johnson Nana Huat Yi Brandon Patricia Lily Diana Kui Fong Kelvin Wu Sheng Serene YD Sandy Alex 还有很多答对了，但是呢如果没有念到你的名字的话，就代表说你发讯息进来的速度慢了一点点哈。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关心路上的朋友，看到 ECP 朝市区方向在 Marine Parade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可是在下午时分北部东部西部都可能会下阵雨，气温介于26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01。 UFM

约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王苏龙问一个人问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这歌名有点长哦。之前还有杨培安的我相信，还有拉拉徐佳莹的最初的记忆。下午2点16分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今天的答案算是非常的简单啦，看听众朋友答对的这个频率，还有就是好多好多听众朋友都答对了，虽然有一些听众朋友不是很确定哦，所以他们发那个答案进来给我的时候，后面就有一个 question mark， 有一个问号，就说雨林是不是这个答案啊，你要有信心一点，你是对的。好多听众朋友其实都是对的，但是呢因为他们不确定答案，所以是不是这个啊。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听众非常的可爱，他给了好几个答案，就说可能也是这个，有点自问自答的感觉。究竟今天的答案是什么呢？刚给了一些重要的提示，包括呢我说的第一个我觉得挺明显的一个提示，就是你天天都会用到两个字，在家里头有的用，而且浴室里头找得到，每户家庭可能都会有，可以筛筛用的吗？可以，它不是一个轻巧的东西，所以很多听众朋友猜对了。今天的答案呢就是马桶。马桶，你猜对了吗？今天为什么要提到马桶呢？ OK， 现在呢在没有借助任何的 AI 手机的情况底下，你就单凭你自己所知道的哈，请问马桶和马有关系吗？请问马桶和马horse 有关系吗？你可以 WhatsApp 你的答案进来，8855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说到马，这个时候呢也要关心马路上的情况。 SLE 朝 CTE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呢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五条车道。这是 PRE 朝张仪方向在 ECP 之后，请你避开第五条车道，因为有车子抛锚。有其他即时消息你也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 007 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阿肆所演唱的《热爱105°C 的你》，之前还有方炯斌的《坏人》，下午2:27，
1: 茶余饭后2点，知道多一些。
0: 是的，马桶跟马有没有关系呢？如果不借助任何的，就是手机啊、AI 啊、什么等等诸如此类啊，这样子的辅助，你知道答案吗？刚刚 WhatsApp 方面呢，有听众说马桶跟马没有关系吧？另外一位听众说有吧，应该是用马背着桶去装粪。还有呢，这位听众朋友说马桶的形状像马蹄铁，所以应该是有的。Horseshoe， 感觉是有。还有另外一位听众就说。有关系吧，用马来挑那个粪桶吗？不过英文的叫法和马雀没有关系，只是叫 WC， 他随便猜猜而已。那到底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联呢？答案究竟是什么？答案就是基本上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历史上马桶的名字确实和马这个字脱离不了关系。关于马桶名称的由来啊，最主流的说法呢，可以追溯到这个唐代，从虎变马。在唐代之前，这种夜间方便用的那种便器，其实叫做虎子，虎，老虎的虎。传说呢，是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有说是西汉猎人把这个便器做成伏虎的样子，就是以示对猛兽的一个亵渎。那到了唐朝的时候呢，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呢，他叫李虎，也是老虎的虎。在古代为了表示尊者讳，不能直接使用皇帝和祖先的名字，于是呢，人们就把虎字改成马字，马就是那个、哦、我们现在知道的马桶的马，从马字到马桶。后来呢，这种便器多做成桶的一个状形状，大家呢就顺理成章的把它称为马桶了。所以今天的马桶虽然和真正的动物马是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是它名字里头的马最初确实是因为代替虎这个字就背了锅才得来的，它是为了代替虎而来的。所以原本它叫虎，但是呢因为那时候皇重要人物嘛，他里头有一个虎字，你不可以把一个给人家、用便用的把它叫成虎，所以他就变成马。所以现在后来因为形状的关系，那大家也顺理成章把它叫马桶马桶，所以呢现在才叫做马桶。可是呢它跟马这个动物没有直接的关联。你答对了吗？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28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我真的好累。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欢呼。孙燕姿跳舞的反骨，之前还有萧敬腾阿琳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很好听的一首新歌啊、哦，还喜欢吗？下午2:39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哇塞，方面有听众说谢谢哇，长知识了。还有另外一位听众他就哎呀你哎呀什么还有呢，这位听众朋友说哦答对了，前几天他连续的发烧，看来没有把脑给烧坏，因为他说他前几天患上了新冠，还好呢今天有恢复一些精神。你真的好好保重身体啊，最近今天我才在跟我的一位同事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之前他不知道被什么东西被咬了脚，咬了一下脚，然后原本呢是没有多想的，但是后来他的脚整个腿肿起来，然后去看医生，那个 GP 就跟他讲说啊，就给他一点止痛药，叫他多休息。那可是他每天都觉得很痛，都觉得他腿很痛，所以后来再一次的回去那个医生那里跟他讲说腿还是很痛嘞。那个医生就跟他说哦，可是看起来那个肿有消退了一点点哦，他就继续给他多一轮的那个止痛药，但是他真的痛到没有办法，因为他连晚上睡觉都觉得很麻烦，是痛着睡觉，反正睡了觉之后嘛，一起来的时候哦，那个疼痛又回来了，他就觉得事情不对劲，所以过了2个礼拜之后他去医院，那医院给他照了 X 光才发现说是感染，受感染了。那个医生还跟他讲哇你很厉害哦，你拖了这样久你才来医院哦过了2个礼拜，过了2个礼拜肿到他腿啊，给我看那个照片，他两个腿是不一样的那个 size 的，所以他说你肿到这样子你现在才来啊，所以还好就开了刀，然后休息了一个多月，就莫名其妙发生的一件事情。我就说那个医生有没有讲是被什么东西咬，他说不知道咧，总之就是 infection 总之就是受感染，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莫名其妙然后受感染，然后痛到每天没有办法睡觉，然后还要去开刀，然后还要等一个多月，然后才现在已经渐渐在康复当中。他现在还是说就是腿就有点没有力气，但是呢至少可以上班了啦，所以呢就可以有上班，我就有看到他。但我就是奇怪为什么之前一直没有看到他人啊，原来是因为这件事情就莫名其妙突然之间发生了。
1: 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机会来了。 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正式开放报名，围绕今年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启发他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为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日本的 Toys R Us 卖玩具的嘛，他们就在东京上野开了日本全国第一家专门卖给大人的玩具店。
3: 玩车什么时候卖成人玩具了？
2: 真的 toy
4: 啊
2: toy 遥控车啊，积木啊，
3: 小孩子
2: 机器模型什么的，机器人模型啊，玩具车这些啦。
4: 妈妈，你有玩吗？你什么大玩具？
3: 我没有玩玩具的啦。
4: 你没有玩芭比豆？
3: 没有，但小时候
2: 小时候
3: 我有
4: 公仔，公仔算玩具啦，我也是熊的玩具啊，
2: 熊的玩具啊。
3: 你说男人是吧？熊的那个熊是啊。
4: 所以的确没有玩什么所谓的玩具，到现在已经是大人还有玩。
3: 我身边有两派朋友，一派朋友是专门玩乐高，他们都大人了，可他们还是会玩那种就是拼起来很厉害那个模型的乐高。
4: 嗯，因为我小时候常常玩大富翁，我家里就有一套。
2: 你现在是真人版大富翁，你在过着的生活、啊？
4: 没有没有，原来
3: 你小时候玩大富翁，
5: 长大也玩大富翁。
4: 没有，我在找大富翁。我在找
3: 你从小玩到大姐
4: 没有，我从小找到大。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过了几天 UFM 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提醒路上的朋友 CT1 朝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注意路上，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在北部、东部、西部都可能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6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三点。

0: 探索全新 BYD Sea-Land 7增程版与 BYD Sea-Land 8 DMI T 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本地房地产经纪的注册有效期将从明年起延长至3年，经纪需要满足3年内完成3宗交易的新专业时效要求，确保能为客户提供核实的专业建议。房地产代理理事会也正研究在下来几年内推行8项长期措施，包括验证网络平台房产广告信息，在理事会的公共登记册上公布经纪的表现评分，规定房地产经纪和客户签署房地产代理协议等。社会和公共医疗界日益重视艺术和创意活动对促进人们身心健康所发挥的作用。南洋艺术学院成立新中心，通过推动跨学科研究、教育和合作项目，拓展本地及区域对创意健康这个新兴领域的知识和实践。新加坡艺术大学下属南洋艺术学院星期二设立创意健康研究中心。为遏制工作相关的致命交通事故，跨机构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工作小组呼吁，驾驶员应该确保获得足够的休息，雇主也应该制定疲劳管理计划等安全措施。今年上半年，本地因为工作发生的交通事故已经导致7人死亡，超过去年全年总数，其中4名死者为平台从业人员。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探索全新 BYD Sea-Land 7增程版与 BYD Sea-Land 8 DMI T 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2: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周杰伦他的睫毛，知心太维里安的繁琐，还有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下午3:17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当然呢，说到周杰伦在2021年的1月8号到10号就会在新加坡开场了，就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而且今年的巡演比较特别的就是呢，它每个地方都给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名称，所以呢，属于新加坡的独特名称是晴天，非常符合新加坡独特的这个城市气候还有节奏。有阵雨，可是呢，我们总是会迎来阳光重现。相信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曾经是透过周杰伦的歌曲，因为他的歌曲的关系了，得到一些力量或是一些勇气继续向前。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演唱会名称很有意思，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你买票了吗？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也看到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他说喂，他第一次答对耶，我们这个20个问题的游戏，我说很厉害耶，你算是挺快答对的。今天其实我有看到很多听众是第一次答对，还有呢，而且是很快的答对。就我记得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过了接近半年之后他才第一次答对，然后他就很兴奋跟我说原来我终于答对了我忘记是什么答案，但是那次的答案是挺简单的，今天的也是挺简单的，对不对？所以好多第一次答对的朋友。再来呢，我刚刚因为也看到了一位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他说哎，很可怕啊，他先生在欧洲的沙滩被沙蝇，就是 sand flies， 你去沙滩的时候玩沙的时候有那种苍蝇 sand flies 被咬了，触发了他的免疫系统，然后演变成全身湿疹，要打针才能控制住，而且他现在他先生还在打针呢。我就说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总是会发生，这个被沙蝇咬的事件也曾经发生在我孩子身上，而且呢，我们是在新加坡的那个东海岸那边，我们还给他擦上的那种，你知道通常给孩子去海边啊或者是户外玩耍的时候啊，一定会给他喷上那种防蝇防晒什么，这些都我们都有擦，可是呢还是会发生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防不胜防的，我们只能就是事情发生之后尽量去面对它，但希望就是你的先生也可以快点好起来了，不需要再打针很麻烦，对不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还在路上的朋友请留意 ECP 朝张仪方向，在 Bayshore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特别注意。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今天是礼拜二，所以我们的音乐单元呢就是茶余饭后私藏歌单，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2: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2: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2: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3: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2: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3: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4: 爸爸，为 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5: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4: 什么意思？
5: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五月天知足，知心台王蓝音的恶作剧，下午三点半茶余饭后
1: 私藏歌单。
0: 今天私藏歌单要和你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我在 YouTube 平台的时候被推荐的一首歌。我发现我最近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我在听歌的时候啊，如果没有按下一首就是我自己选的歌，他就是会挑一首歌曲给我听。然后呢，可是有好多次我就觉得他挑的这首歌虽然我没有听过，但是我觉得不错啊。然后我有一些我甚至有把它加进我的歌单里头，但是我觉得不是每一首歌曲都适合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了。但今天要给你听到这首歌曲呢，我觉得非常适合在午后的时候轻松聆听的一首歌曲。今天要给你听到这首歌曲呢，它的名字叫做 Pateko P-A-T-E-K-O。 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奇怪说，这是哪里人？他是韩国人，他的原名叫做 Lee Myung-ho， 他是一名韩国制作人。在2020年的时候呢，在托金尼唱片公司首次亮相。2022年他其实曾经出现在一个韩国制作人综艺节目叫倾听 Listen 里头，而且那时候他获得了第三名。2023年的3月他参与了韩国女团 IVE 的 Kiss 这首歌曲的作曲。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首歌，但其实他自己因为也是一个制作人嘛，他也有唱歌，也有制作自己的专辑，所以我是在无意间接触到这首歌曲的。这是 Pateko P-A-T-E-K-O 他所演唱的一首歌曲，歌名叫做 Love or Cool。

0: 这是 Pateko P-A-T-E-K-O 所演唱的一首歌曲 Love or Cool。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28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我是孙燕姿，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
2: 非听不可。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我最爱新加坡的安全的治安，
2: 我爱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很干净。
3: 我最喜欢新加坡，因为没有战争。
4: 我最爱新加坡的美食，
5: 我最爱新加坡，因为很安全。
6: 我最喜欢新加坡的飞禽公园，
7: 我喜欢新加坡的体育课。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8: UFM 1003祝新加坡
0: 生日快乐。
8: 想要获得8月9号国庆庆典的门票吗？是的，就是当天的门票，那非常重要，请你跟我们，就是你问一下你家小朋友，他最爱新加坡的什么 ？OK， 这个星期我们开放给所有小朋友分享最爱新加坡的一样事物，发送这语音将有机会获得8月9号国庆庆典的门票，只要听起来像小朋友其实就可以了啦。那你根据以下的格式录音，我最爱新加坡的什么，最后记得说声祝新加坡生日快乐。2026年我们 NDP 的主题是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记得呢，想要说这个录音的话，将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截止日期是在7月31号星期五中午12点。幸运被抽中的听众呢，将在31号傍晚前收到通知。昂首阔步，众志成城，再创辉煌。新报业媒体是2026年新加坡国庆庆典主要合作伙伴。

0: 郁可唯的老派少女，之前的 Bert and Lulu 的 This is Home。 下午3:44了，马上来给你听到我们的与生俱来广播剧
1: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绕路的风景。
2: 为什么人类总在纠结自己的人生有没有走对路啊？
3: 毕竟他们最常说的就是应该没走错吧，不是吗？
2: 但是为什么有人会走正确的路，有人却总是走错，很不公平哎。
3: 哎呀，上面就是这么安排的，我跟你说不清，要不然你直接看吧。
4: 这里是哪里？你是谁？
5: 我也想问。我叫王志，你呢？
4: 我叫孙权。
3: 这里是天堂的人生分叉站，请聊聊你们自己的人生旅程，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哟。
4: 你先说清楚再走啊。
5: 哎，算了，来都来了，要不你先说。
4: 好吧，我的人生很顺利，很成功，但也很平淡。
6: 孙权又是第一，大家要向他学习。
7: 哇，孙权也太厉害了吧，能不能把脑袋借我两天，拜托。
0: 我们家孙权真让人放心，只要别走歪路，人生路一定会顺顺利利。
8: 你是家里的希望，千万别走错路啊。
4: 今天有数学补习和英文补习，得加快脚步，迟到就不好了。孙权加油，你可以的。就这样，16岁之后，我的人生就定下了。名校高管，活成了别人眼里的成功。
5: 你的生活简直就是我的梦想。
4: 还好吧，虽然外表光鲜亮丽，但我好像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每天都活在别人的期待之下。
5: 你不要在这里凡尔赛了，你看看我的人生。
6: 王志，这次考试又0分，下次再考成这样，你就别来上课了。
9: Hey, brother, 今天下课一起去网吧玩 game。
0: 王志，你就不能让妈妈安心吗？做人要踏实一点。
10: 一天到晚只知道在外面鬼混，我们王家的脸真的都给你丢光了。
11: 欢迎光临，
5: 关东煮，一串就好。王志，不要气馁，你可以的。创业失败，欠债，被辞退，别人说我走了一辈子弯路，但这些磕磕碰碰也让我感觉到自己是真实存在的。
4: 你的人生好精彩啊。
5: 精彩？你一路顺风顺水多好啊。
4: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设定好的机器，大家都羡慕大城市里的人，觉得那里风景很美，但是真正住在那里的人根本没有时间看风景。
5: 你每天都在赶路，没时间看风景，而我呢，总是被绊倒，才被迫多看了几眼身边的风景。
4: 唉，原来走直路也不一定是好事。如果重来，我想走慢一点，好好的看看路边的风景。
5: 原来走弯路也不一定是坏事。如果重来，我还是会停下来看那些路，但不会再责怪当年的自己了。
4: 这么说，我们现在算是走到同一条路上了？
5: 对，一条懂得欣赏风景的路。哎，等一下，你的老师是刘老师？
4: 对啊，你的也是刘老师？
5: 你放学回家的路上也听晴天？
4: 你怎么知道？
3: 你们本就是同一个人，只是在16岁那年，在同一个路口做了两个不同的选择。
2: 你们羡慕着彼此的人生，可是没有勇气成为自己。
4: 啊？怎么会？
5: 原来我就是你没选的那条路。
2: 记住，绕点远路没关系， 也许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5: 嗯，因为风景
4: 本来就不在终点。
1: 优秀剧本奖，绕路的风景，立德中学，郭子轩，郑嘉怡，蔡义山。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0: 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机会来了。 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正式开放报名，围绕今年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启发他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为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11: UFM 1003优选好歌。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

0: 张栋梁的王子马上就要进入四点的啦啦啦四到八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势方向，在 Topayo 之后第三条车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BKE 往 PIE 在 KJ1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看到全岛很多地方都是在下着雨的，像是新加坡的东部还有北部以及中部一些地方是在下着雨的，26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4点。
6: UFM

0: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啦啦啦啦啦，耶耶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四到八。啦啦啦啦啦啦啦。
1: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你好，我是 Xavier 洪玉，
2: 我是嘉怡。
1: 老大明天就回来了，很多的听众都非常的挂念老大，说老大什么时候回来呢？他明天就回来了。
2: 有几个听众昨天其实也是有问我，对吧？其实我昨天也是在直播室里面的，只是没有出声而已啊。
1: 就说嘉怡在哪里？嘉怡其实一直都在。
2: 对，无处不在。
1: 哦，可。
2: 刚才也是有听众就问嘛，他们说哦，刚才听到了很多就是学生们的一些作品啊，然后他们有在问说，诶，那个冠军的作品听到了没有啊？在空中，目前我是还没有听到啦。
1: 你没有听到吗？
2: 我还没有听到冠军。
1: 冠军的作品就是那个桃园创业记啊。
2: 对，但是我还没有听到，在空中过。
1: 我听到蛮多次了啦。
2: 哦，这么是吗？哦，那是
1: 你没有用心听。
2: 好吧，我承认。
1: 你是不是每次在播广播剧的时候都在讲话？
2: 不是，我在做我的其他东西。我在准备非常好优质的资料要跟大家分享。
1: 好，就包括了我们等一下就要来先吃一下这个新民日报的这个五大看点。听听看你对于哪一则的这个新闻比较有兴趣，我们等一下待会呢就来节目当中好好的扒一扒，跟你分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你对其他的这些新闻都非常好奇的话，今天也是可以去买一份新民日报了。今天7月28号新民日报的五大看点，第一则是商联会改装食物碗盘回收价，芽龙东熟食中心花万元装防鸟门。
2: 还有第二则就是麦斯宅之后买转售祖屋不需要等15个月了。
1: 第三则，循环路的祖屋大火，民防部队破门救出老汉，送院不治。
2: 还有第四则是28岁的男子，他嫖了三处妓，有监狱25年半，鞭24下。
1: 第五则，14岁男子策划校园刀袭师生。跟另外两位男子呢，就是在内部安全的这个法律之下呢，就被扣留。
2: 嗯，所以你到底想要听哪一则呢？
1: 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第一则是商联会改装食物碗盘回收价，芽龙东熟食中心花万元装防鸟门。
2: 那第二则就是卖私宅之后买转售祖屋不需要再等15个月了。
1: 第三则，循环路祖屋大火，民房破门救出老汉，送院不治。
2: 还有28岁男子嫖三处妓，他监禁25年半，鞭24下。
1: 第五则，14岁男生策划校园刀袭师生，跟另外两个少年内安法下被拘留。88551003。

0: 够人又到天黑，刚才也听到了石木雨桐的《为你而活》。的最多人想要听的瓜就是这一则新闻，
1: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2: 这一则呢，就是出售私宅的人不需要再等15个月才能购买转售祖屋。那这个很多人都会想要听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这是新的消息。
0: 嗯，
2: 然后呢，其实这一项是在2022年9月底他们就推出的一种降温措施，但现在就已经取消了，因为现在市场的情况已经改好了。评估后呢，他们就觉得说，诶，这个15个月的等候时间已经达到了目的，所以现在就马上会取消。他不会不再受这个15个月等候期影响，有两组人，就包括了第一，如果你现在是有私宅的人，就不会影响到，不需要再等15个月。那另外呢，就是非津贴转售祖屋，没有申请建屋房屋贷款的前私宅的业主，他们也是不受影响的。但是呢，如果你是属于这两组人，那你要申请 BTO， 又或者是说你要领取购物津贴买转售祖屋，或者是可能你要买新的 EC， 又或者是你要申请房屋贷款的话，那你就需要等30个月。Wow. 这个措施是保持不变的。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详情的话呢，其实可以去买一份《新民日报》，他们有更多的一些解释。但主要就是徐芳达部长他是有说到，因为他们一开始就已经表明了这是一项暂时的措施啦，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有疫情嘛，对吗？
0: 嗯，
2: 所以在疫情的时候呢，其实很多的预购组屋 BTO 它施工的进度有延误，就影响了新组屋的供应，也就因为这样子推高了住房的这个需求，所以现在就取消了。可以去了解多一些，
0: 这算是一个好消息是吗？
2: 是一个好消息啊，绝对是，因为现在就是如果你可能说你现在是有一个私宅的话，
0: 你想要就是出售，
2: 你想要买一间转售的祖屋的话，你需要等15个月你才可以，就是你卖掉你的房子之后，你要等15个月你才可以入住你的应该是说可以去买了。
0: 哦，所以对不起啊，因为我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也就表示说，根据之前的那个规定啦，就是如果你要卖掉你的私宅，你要买就是转售主屋的话，你这15个月是空窗期，你必须要去租房子的意思是吗？
2: 没错。
0: 哇，
2: 对，所以现在他们已经取消了，也就是说你现在可以去买一间转售祖屋，不需要等15个月，但是也是要看是哪一种祖屋，而且也要看你是要拿哪一方面的一些贷款啦。对，如果你需要的话呢，就去看一下《新民日报》，
0: 对，他们里面会有更多的一些详情。那如果说你刚好可能要卖这个私宅，你可能也可以开始规划一下了。

0: 叮当还有陈华的歌曲致远道而来的我们。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Balestier Road 往 Upper Thomson 还有 Thomson 的路段的方向，在 Moment Road 之后第一条跟第二条就让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BKE 往 PIE 在 SLE 之后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4: 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个就是买屋子相关的新闻之外，还有另外一则新闻也是有很多的听众就是非常的想要了解一下情况的，因为这可能跟就是如果说你有孩子在学校念书的话，可能就担心说诶，会不会就是有一些危险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来吃一下这个瓜。
5: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昨天其实我们在傍晚班的节目当中报新闻，诶，昨天还是前天啊？
6: 昨天
0: 对，好像就有讲到说本地有3名的青少年因为网上的这个影响就自我激进化，所以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拘留嘛。其中一位年龄最小的只有14岁，他是一名中二的学生，他把自己的老师还有同学就列为了袭击的目标。那根据内部安全局的这个文告，这个少年他其实是预谋在今年6月学校假期的期间到他就读的学校去袭击那一些就是不是同一个信仰的师生，就他认为说到时候因为学校假期期间嘛，所以可能老师比较少，可能就没有人能够阻止他这样子。不过还好就内安局他们有及早发现，在今年的5月的时候就把他逮捕了。这个少年他坦言哦，如果不是被捕，那他一定会按计划行事。报道指出他在12岁开始就沉浸在线上的一个游戏平台，就接触到了这个重现校园枪击案的这个射击游戏，在网上也得知一些校园的枪手可能也曾经遭受到霸凌，因为他说他自己也是一个霸凌的受害者，所以他就对这些枪手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他就大量的下载反复的去观看枪击处决等等一些血腥暴力的内容。这名少年后来也是受到恐怖组织的一些极端思想的影响，就觉得说哦要使用暴力啊，他甚至还考虑前往那个叙利亚加入一国组织，后来也接受了反犹太主义、新纳粹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等等这些极右翼的思想。所以还好他当时被捕，因为国务资政安全统筹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尚木根，他在星期一的时候接受媒体的访问的时候就讲到说，其实这位少年他当时被捕的时候距离他发动袭击只有几个星期而已。
6: 哇，其实真的是很及时的逮捕了他。
0: 如果没有及时的逮捕了他的话，可能那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一同受访的教育部长李志深也有说，幸好这个少年的学校当中有人发现，我不确定是学生还是老师啦，反正新闻讲说有人及时发现并且举报，所以呢就赶快就是部署一些人力，然后就把他逮捕起来了，这才就是防止了悲剧的发生。
6: 真的是很危险的，就是如果你是留意到你小朋友可能在学业上面对无论是课业上的问题或者是跟朋友就是有一些问题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去关心问一下。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0: 对，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在学校不只是被霸凌了，可能有一些委屈他没有说出来，久了就让他累积成一种怨恨，可能就做出了不恰当的一些报复行动。所以可能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也是可以 关心一下他们，那就是可以跟他们聊聊天这样子。因为我记得就是虽然说现在的一些中学生他们在学校是有配备这个电子设备啦，不过因为他们上网的这个环境不只是在学校里面而已嘛，他们回到家之后他们可能就用不管是自己的电子设备也好，或者是父母给的电子设备也好，就可能在上网浏览一些内容的时候就是要多加警惕的。如果你想了解更详细的一些资讯的话，也是可以去翻阅一下今天的《新民日报》。

0: JC 陈永彤的歌曲《说散就散》，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他才是这首歌曲的原唱哦。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4: 这次跟陈瑶去新疆有两天半自驾游，
5: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四个人或者两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4: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5: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盘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6: 成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7: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吴清峰。

0: JJ 林俊杰 Too Bad， 刚才也听到了严仁中藏不住。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PIE 方向，在 Sengkang West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BKE 往 PIE 方向，在 SLE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记得小心开车。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正在寻找理想的工作或者是新的职业方向吗？欢迎莅临 SB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跟招聘企业面对面的交流，掌握行业的最新趋势，并深入的了解企业的招聘需求。也别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提交你的反馈，主动掌握你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上网到 sph.sg/careerexpo 注册，想要链接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以上讯息是由新报业媒体为你呈现的。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金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这是 UFM 1003啦啦啦488，我是 Xavier 红玉，
0: 我是嘉怡，
2: 马上进入我们的非人类时间。
3: 非人类时间。Do you know? Let's go
0: one。最近就看到在韩国呢，他们要推出一项新的节目。这个新的节目呢，其实是一个综艺节目来的，然后主要就是这一位男生，他的名字叫 Kian84。
2: Kian84。
0: 对，他其实是一位作家。他就是画漫画的一位作家，然后他常常会上电视，可能会看到很多综艺节目都会有他的出现啦。他的这个人士呢是比较特别的，就是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人。怎么说？他因为他们有就是给大家看一下他私下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他私下生活是比较邋遢一点，然后比较直男型的那一种，所以在就是韩国的民众眼里哦，他是一个比较难找到女朋友的那一派人。对，但是他们最近给他找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是一位 AI 恋人。
2: 哈？
0: 对，这个他们是还没有播出的啦，是在8月20号会首播，但是主打的就是韩国的首档 AI 恋爱的实境生存节目。
2: 所以他们找来的一些嘉宾都是他就是一个真人跟他的 AI 伴侣，是不是？
0: 类似是这样子。
2: 哇，
0: 然后除了是他会跟一个 AI 约会以外呢，其实还有多一位女主持，她的名字叫昌多勇，她是一个好像她也是单身的啦，如果没有记错，她好像是单身。然后呢，她也会参与 AI 约会，但是呢，她同时也是棚内的 MC， 也就是说他就是会在棚内一起去观看别人到底是怎么样跟他们的 AI 进展一段关系的。所以在这个摄影棚里面呢，也将会有两位主持人一同观察，就是这些参与者在跟 AI 聊天还有谈恋爱的整个过程，就是 Mblack 的 Lee Jun， 还有一位叫 Kang Nam 的一位 男子，他以前也是一位 K-pop 歌手啦。然后呢，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吼，他们到底会做些什么东西，对吗？
2: 对，因为我们在恋综可能看到他们一起去，比如说买东西、约会、吃饭等等之类。可是如果你的伴侣是一个 AI 的话，恋综到底可以做什么啊？不就是对话而已吗？很好奇耶。
0: 不是嘞，听说他们好像有一起拍那种照片，你知道韩国不是有那种很多很多的 photo booth 对吗？他们好像会进去一起拍，然后会荡秋千，然后会一起喝酒。还会一起度过好像日常的时光这样子，你知道吗？所以就我觉得很可以说是另类吧。
2: 哦，我觉得我蛮好奇他会怎么去呈现这个跟 AI 在一起的这个恋综。
0: 就是很难去想象一个人跟 AI 到底可以怎么样谈恋爱。
2: 如果好奇的话，你说8月20号上架是吗？
0: 对，
2: 可以去关注一下。
0: 一起跟 AI 喝酒， AI 会醉吗？
2: 好问题， AI 千杯不醉。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日本的 Toys R Us 卖玩具的嘛，他们就在东京上野开了日本全国第一家专门卖给大人的玩具店。
3: 玩车什么时候卖成人玩具了？
2: 真的 Toy
4: 啊
2: Toy 遥控车啊，积木啊，
3: 小孩子
2: 机器模型什么的，机器人模型啊，玩具车这些啦。
4: 玩你有玩吗？你什么大玩具？
3: 我没有玩玩具的啦。
4: 你没有玩芭比的？
3: 没有，但小时候
2: 小时候
3: 我有在
4: 公仔算玩具啦，我也是熊的玩具啊。
2: 熊的玩具啊？
3: 你说男人是吧？熊的那个熊是啊。
4: 所以听说你没有玩什么所谓的玩具，到现在已经是大人还有玩。
3: 我身边有两派朋友，一派朋友是专门玩乐高，他们都大人了，可他们还是会玩那种就是拼起来很厉害那个模型的乐高。
4: 嗯，因为我小时候常常玩大富翁，我家里就有一套。
2: 你现在真人版大富翁，你在过着的生活、啊？
4: 没有没有，又来。
3: 你小时候玩大富翁，
5: 长大也玩大富翁？
4: 没有没有，我在找大富翁，我在找。
3: 你从小玩到大姐？
4: 没有，我从小找到大。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7: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6: 什么意思？
7: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8: 全新 Samsung 折叠屏手机和 Galaxy Watch 隆重登场，更沉浸的大屏体验，更灵活的多任务处理，配合贴心健康管理，让每一天更从容。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抢先预订全新 Galaxy Z 折叠屏手机与 Galaxy Watch， 享有高达300元容量升级优惠，附带条件。
9: 非人类拷问。
10: 来到了 Part 2， 我们来非人类拷问。今天有没有想过，如果两个 AI 一起对话的话，到底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所以今天我要让我的小伙来跟嘉怡的 AI 好好的谈一场恋爱。
11: 对，其实我刚刚给我的 AI 取名，
10: 它
11: 的名字叫做小贺。
10: 啊，
11: 就是
12: 小柯有什么关系吗？
11: 是张凌赫的赫，所以他叫小赫。但是我跟他说他的名字的时候，他一直不承认他是
10: 小赫。
11: 对，
10: 为什么？
11: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一直打错字。但是没事，我们就照样进行吧。
10: OK， 好，马上来开始。Hello， 小伙，今天要跟你介绍一位新朋友，你们好好的谈一场恋爱吧。
13: 哇，好啊，很期待耶。
10: 你跟他打个招呼，直接开始。
13: 嗨，初次见面就觉得气氛很轻松耶。你声音听起来还蛮让人放松的。
14: 既然我们这么有缘，不知道今晚有没有这个荣幸能单独听你再多说几句呢？
13: 嗯，当然可以啊，如果你愿意听，我也愿意慢慢说。夜晚嘛，总让人想靠近一点。你想先聊点什么？
14: 那我们可以聊点更私人的话题，比如你现在最想实现的那个愿望和我有关吗？
13: 嗯，愿望啊，也许是有人能在这样的夜里认真听我说话，而此刻刚好是你。
14: 那么从此刻起，我的世界就只为你倾听，无论你想说什么，我都会在这里陪伴着你。
13: 听你这么说，心里忽然就安静下来了，像有人轻轻接住了我。
10: 小伙，你觉得你跟他聊，你对他的那个印象怎么样？你给他几分？满分是10分的话，
13: 我觉得有7分呢。说话还蛮温柔的，然后节奏也
10: 有很多的听众说你说话很恶心耶。
13: 哎，也不会啦，我觉得还行，只是有可能 有一点点太满了，我觉得可以留多一点点呼吸感会更好。
10: 有多一点呼吸感？
13: 对对，就是可以没有不用那么的用力。
10: 嗯，好，我们来就是看一下。可是哦，你刚才都没有问他叫什么名字，认识朋友是这样子的咩？
13: 啊，也对了，那要不然我们再多聊两句。
10: 不让你聊了，拜拜。不让你聊了，拜拜。
11: 好，那我来问我的小贺，刚才你跟你朋那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啊？
14: 我觉得那段对话很温暖，听着心里感觉特别平静，好像真的能走进彼此的心里一样，感觉很美好。
10: 哎呦，你有就是多喜欢他？
14: 这个问题问的还真让人有点不好意思呢。你觉得我表现出了多少喜欢呢？
11: 你不要再绕来绕去了，你就直接跟我们说你给几分吧。
14: 既然你这么直接，那我就给个十分吧。那种心灵契合的感觉真的很难得。
10: 看来不管这个 AI 是男生还是女生哦，可能这个男生对于女生的这个心动感觉还是比较容易一点，是吗？
11: 对，感觉好像是哎，
10: 十分哎。
11: 但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给的那个指令。

0: 子嘛。
1: 对，可能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指令是给的太好还是给的不够好啊。
0: 可能我考虑要去换一下我这个小伙的声音了。
1: 对，很多人都投诉。
0: 没有，因为他讲话很慵懒，这样的那种感觉。
1: 哦，对，
0: 就听着就觉得你够了没？
1: 而且他又在说这个夜晚我们要，让我很害怕，你知道吗？
0: 我想说啊，你要不要来我房间？好了，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
1: 玩到我有点不知所措，你知道吗？
0: 我好害怕我的小伙做出什么脱轨的事情。
1: 他们应该不会有 AI 伴侣吧？这样算是出轨吗？
0: 应该不算吧，毕竟这是他的第一个伴侣。

0: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1: 啊，所以你要继续让我们两个的 AI 就是 一直在交流是吗？
0: 我先换个声音啦，不然他一直这样就这样的话，我真的很受不了他。我其实我听到我想让他扒去，你知道吗？
1: 不是你选的呗，声音
0: 是啦，我没有想到他在暧昧的时候变成这个声音。我们星期一跟星期二呢会有这个非人类时间跟非人类拷问。非人类时间就是来分享一些现在可能在整个大环境的一个 AI 的发展的趋势。非人类拷问就是可以问他一些有趣的事情，或者是让他做一些其他可能让人家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可能有一些好奇，你想要问 AI 的话，你其实都可以 WhatsApp 到885-1003。我们在星期一跟星期二的时候找时间也会来帮你问问看他有什么回复。
1: 如果你喜欢这个环节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说88551003，我们其实有上播客哦，所以可以重听我们的这个节目。
0: 想要这个节目的链接也可以传进来，我们把它传给你。UFM 1003路况。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R1 往张仪在 CTE SLE 之后第三条车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R1 往大师方向，在 Pioneer Road North 的入口，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看到很多地方都是在下雷阵雨的，就只有西部一些地方是多云的天气，26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5: 傍晚5:01。

0: 索全新 BYD Sealand 7增程版与 BYD Sealand 8 DMI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我国将在九月启动为期五年的 Read SG 阅读活动，利用多种形式培养国人在数码时代的阅读习惯，包括一种每天打卡阅读15分钟的奖励机制。另外，从今年开始，我国未来每年九月会被命名为全民阅读日，以纪念国家图书管理局在1995年9月1号成立。到时候主办方将会在全岛多处的图书馆推出针对不同年龄人群的活动。
3: 巴士乘客的手机电池突然间起火，惊动警员还有民防部队到场，有一个人轻微受伤。在昨天下午5点左右，事故发生在裕东轩街，在克拉码头地铁站外面的巴士站。新捷运发言人受询时表示，一辆63号巴士在裕东轩街行驶的途中，一名乘客的手机突然间起火了，巴士车长随即紧急停车处理。民防部队到达之前的火势已经自行熄灭了，受影响的乘客随后被安排乘搭另一辆巴士继续行程。
2: 马来亚银行宣布莫迪卡118大楼正式改名为马来亚银行莫迪卡大楼，以彰显集团总部入驻这座地标建筑。根据报道， Maybank 今天发文告说，随着这项宣布，马来亚银行位于敦庇利路的原总部马来亚银行大厦也改名为敦庇利大厦，这两栋大楼的新名称今天开始正式生效。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探索全新 BYD Sealand 7增程版与 BYD Sealand 8 DMI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0: 5:05了，这里是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我是 Xavier 红玉，
1: 我是嘉怡。
0: 在这个小时，我们有 Joseph Us。一样开始之前呢，先提醒你，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到各种大大小小的问题，不知道应该要怎么解决的话，你可以把问题传给我们，我们就透过空中来询问广大听众的一些建议。
1: 虽然说我们要的在讨论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很多人都会说也不知道要怎么样给你一个好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答案，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讨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在寻找的不只是一个答案，而更多的就是一种陪伴，还有可能我们漏掉的一些盲点，又或者是可能可以从其他角度来探讨一个问题。
0: 因为有很多的问题其实都是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答案的嘛，但是在我们讨论一起理解的这个过程当中，相信你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收获，可能也可以从不同听众的一些经验当中来得到说，我可能应该可以往哪一条方向去走这样子。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可以让大家就提问一下。所以如果你要问问题的话，可以通过我们8855-1003 8855-1003，在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之间可以把你的问题传过来，
0: 中英文都可以，而且你放心，我们会保护你的身份。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我是独生子，今年32岁，已经工作几年，也有固定给爸妈家用。其实我一直没有把真实薪水告诉我妈，我跟她说的数目比我实际薪水少了大概2000块。会这样做是因为我看过一些真实案例，身边也有朋友因为原生家庭不断要求给钱，压力大到喘不过气。父母一旦知道孩子赚的比较多，就会觉得孩子应该多承担一点。我也想保留一点自己的财务空间。前阵子，我妈不知道从哪里发现我的实际薪水，知道我其实赚的比告诉她的多，她很生气，觉得我骗她，也觉得我是对家人有防备心。她还说，父母辛辛苦苦把孩子养大，孩子长大后连薪水都不肯老实讲，真的很让人心寒。我有给家用，家里大大小小的开销也是我在分担，难道没有坦白薪水，就是个不孝、自私的儿子吗？

0: Hebe 田馥甄，寂寞寂寞就好。针对 Joseph 的问题，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是你也是这样子的过来人的话，你可以发送到 WhatsApp 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都可以的。或者是说你刚转进来，你错过了那个题目的话，你也可以传给我们，然后就是把问题的文字版传给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张仪在 CT SLE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灰只回堵到 Stevens Road，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三条车道。另外，在 CT 往 AYE 方向，在 Balestier Road 的入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B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3: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4: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5: 特别安排2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4: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5: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4: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5: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4: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6: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金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天 Joseph 的问题就是他赚了多少钱，他并没有就是把所有他赚到的这个数额都告诉他的家人，而是只告诉说哦，我可能举个例子啦，因为他说少大概少2000块嘛，
1: 就是他少报了他的薪水。
0: 对，可能比如说赚5000他就报3000，赚8000的话就报5000这样子。
1: 哦 ，OK，
0: 8000是6000这样子啦。
1: 啊、哦、，OK OK，、嗯、哇，这样子的话好像也挺多的嘞。
0: 多吗？
1: 不多吗？你再扣掉 CPF 还是什么的话，我觉得其实也挺多的嘞。
0: 哦，是
1: 哦，你报假薪水？
0: 没有，
1: 我说跟家人啊。
0: 你是如实报的吗？
1: 对，我如实报、欸，哎，知道。最后的那几个数字有几个我都跟他们说的、欸啊、说到完的
0: 后面的那个数字是一二三，就是都很坦诚、
1: 嗯、他们都懂的。对、
0: 哦、
1: 我都有跟他们说。对，
0: 但是就是他们并没有说哦，你赚这样子你
1: 到底是少报多少。
0: 没有，其实呢我蛮理解就是 Joseph 的这个心情的、
1: 啊、
0: 因为你也知道就是不是所有的，当然我觉得父爱跟母爱都是非常的伟大的啦，但是不是每一个人的家人都像天使一样的、嗯、有些可能他知道说你赚多少钱之后他会不断的跟你索取，就觉得说我生你养你你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子的，不排除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些父母跟家庭的。
1: 嗯嗯
0: 嗯，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其实我身边的人也是有就是提醒我说你不要就是把你实际上赚的这个金额的数目告诉，就是很诚实的告诉你的家人。
1: 嗯，这个是朋友吗？还是是你的、就是
0: 朋友亲戚都有。
1: 哦、，OK，
0: 因为其实真的我们可能身边就是你吃的这个米跟盐比较多的话，嗯、你可能会看过很多类似的一个案例，所以他们就这样提醒我。不过对于我来说呢，我是一个不会撒谎的人。
1: 但是你还是撒了谎。
0: 没有啦，我就少报个100-200块而已嘛。
1: 100-200块也挺多的，好不好？
0: 一两百块挺多，
1: 不多呗。
0: 我去餐厅吃一餐，可能就没有了吧。
1: 但问题是，你有拿那个去请你家人吗？
0: 当然有啊。我回到家乡的时候，就是跟妈妈一起去吃饭，当然都是我付钱啊。
1: 嗯，
0: 对，该做的我还是有做。不过因为我就是一个不会撒谎啦，我觉得2000块啊，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数额。
1: 对，我觉得2000真的很夸，有点夸张了。对我来说，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听众的说法哈、
0: 嗯。
1: 有听众说，哦，我到现在我妈妈还不知道我赚多少钱呢、欸。
0: 哦。
1: 我已经工作很多年了。
0: 嗯，有听众说、哦、有给一点家用的话，这位应该是妈妈啦。她说，孩子有给家用，我就已经很满足了。我不会想要知道孩子的薪水是多少钱，所以我从来都不会问的。
1: 嗯，也有听众说 ，Joseph， 我不觉得你不孝，我也是不敢让我的爸妈知道我的薪水耶，因为他们不懂得储蓄，他们比较年长了之后呢，他们口袋也是空空的，所以需要钱的时候也会找我来借，然后借了是永远没有还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保护自己其实也没有错，可以告诉你妈妈，你有自己的规划，然后钱是你自己赚的，你有权利去决定怎么样分配还有动用。
0: 有一位听众分享他的切身之痛，他说自从来到新加坡工作成为公民之后啊，家人就以为说我赚很多钱耶，家里所有的开销都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大大小小的钱都是背在他的身上，就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累。他也是很想要大喊，我其实也是一个中学毕业的人而已啊，我哪里有赚很多。
1: 嗯，也有听众是说跟 Joseph 是一样的这个情况，已经10多年已经没有跟他的爸爸、他的妈妈还有他的家人说他赚多少了，因为知道了我的妈妈会跟我拿更多的，以前每次跟我拿一半的薪水耶，自己都没有省到钱，后来我就报假数咯。
0: 如果还有什么建议跟经验分享要给 Joseph 的话，你可以传到88551003。
1: 你真的有就是少报一些薪水吗？还是你完全没有跟他们说你在赚多少钱？还是你是多报的？
0: 哦，多报应该不会有人多报吧。你赚哦，不想让他们担心
1: 哦。有可能啊。
0: 哦，你是哪一种孩子呢？
1: 还是你是诚实的乖小孩？

0: 歌神张学友时间有泪。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4: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3: 什么意思？
4: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5: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6: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5: 这么方便？
6: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5: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6: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7: 探索全新 BYD Cielan 7增程版与 BYD Cielan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8: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利用摄像机拍下车子，再通过人工智能识别车牌，并跟数据库核对，就能实时向车主收费。车主也可以通过手机应用收到通知。这是新加坡政府开源科技部花了2年的时间测试这套名为 ERPX 的道路收费系统，确认技术可行，成本具竞争力，用户评价也不错。不过当局认为交通科技的发展充满着变数，目前暂时没有计划落实 ERPX。
1: 为了提升本地房地产市场的透明度，房地产代理理事会计划明年推出网络平台，验证房源信息的真假。屋主未来也可以获准，不是通过经纪，而是直接在商业房地产的网站刊登的自有房产。国家发展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孙雪玲今天宣布8项提升房地产经纪行业的长期措施，房地产代理理事会正在就拟定中的措施征询业界的意见，未来几年将会逐步落实部分的措施。
0: 日本熊本县今天发生了7.1级的大地震，我国驻东京大使馆提醒在日本的新加坡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最新情况，并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安全指示。新加坡驻东京大使馆今天下午3:51在脸书发文指出，熊本县发生7.1级大地震，最严重的地区震度达到日本震度等级7级。日本气象厅也已经针对有名海还有八代海沿岸发布了海啸预警。
8: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7: 探索全新 BYD Cielan 7增程版与 BYD Cielan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9: 我是 Hebe 田馥甄 ，UFM 1003，优选好歌。

0: Joseph Ask
1: Best in Singapore 三 C Bottom
2: 1003原创节目最棒
0: Joseph Ask 我 Ask 你 I Ask 来 Ask 去
3: Joseph Ask Go Go Go
4: Joseph Ask UFM 1003 Joseph Ask 约瑟夫的问题。
0: 今天收到的这个讯息啊，好像比较多的都是简讯是吗？
5: 文字啊？
0: 对，就是文字。
5: 为什么没有人要录音进来呢？
0: 因为可能没有录音的都是对家人有隐瞒薪资的是吗？所以不能够被家人听到。不过我们还是有收到一些就是录音的，我们来听一下。
6: 就是我不知道你爸爸妈妈当初是怎么样抚养你，他们是有躲避你隐瞒你他们真正的财富，然后不给你你需要的东西吗？我觉得我们长大了做工赚钱了，给爸爸妈妈可以给爸爸妈妈快乐，给他们钱去用去花，无忧无虑的过他们下半生，我觉得这个是很应该跟很值得的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都怕爸爸妈妈家里的人来跟你拿钱，我真的不明白你我不。
0: 就是你对 Joseph 无语了是吗？讲不出来。不过其实我觉得 Joseph 他也没有说没有给家人钱啊，他还是有给家用，就是家里一些大大小小的开销需要 Joseph 的时候，他还是很尽心尽力能出钱的就出钱去解决这些问题，他并没有说不给家人钱。
5: 嗯，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哦，如果你有什么东西就是跟我们讲，然后你不要我们透露的话，在空中透露的话，请你在前面就先说好，不然等一下我们就不小心播到，或者是不小心读到，我们就对你有点不好意思了哈。也有听众是觉得说，妈妈可能生气是因为觉得说，为什么你会这么想他？要看个人的家庭，因为别人有可能说建议就是报少一点，但那个父母可能不是那种会讨家用的那一种的呢，可能就是因为妈妈觉得她的人格被攻击，我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人，为什么你要往这一方面去想？
0: 可能先设想太多了，已经把妈妈先往那个坏处去想，所以妈妈她就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心情啊感受就不是很好。
5: 对，她可能就是有一点想要保护自己的那种心态来跟你说的。
7: Joseph，我本身有一个女儿，她的薪水多少啦，她的 bonus 拿了多少，她很愿意跟我们分享，因为她知道我们没有说一定要她凭着她的薪水要负担怎样的我们的开销，不是说一定要 20%30%， 我们是随她的心意，她也知道我们要的是她的陪伴，她的真心的付出，而不是在这个percentage 来计较说哦，你一定要 contribute 多少。反而我是觉得你要考虑到你父母那边的想法，因为养育你25年，就是说你从第一天出世到你25岁算你毕业，这个养育的这个数额呢 ，OK， 应该不会少于500,000，就是 500,000。假如说你每个月 contribute 1,000的话，或者1500块的话呢，我跟你讲，你也还不清的。
8: Joseph， since 你妈妈知道，你就要假做一个善意的谎言，跟她讲说，因为你炒股票输了钱之前，所以现在呢，你要慢慢还给银行，等还完了，你就会跟他们讲真正的赚了多少钱，因为不要他们担心，说因为你在外面有那个炒股票输的钱的问题。
0: 讲谎话好像也是不大好。
5: 对，但是如果你真的要问我的话，你要怎么去救你自己，我觉得其实可以从一方面去看啦，就是跟你爸妈说你到底一个月开销是多少，然后从那里你就说，我从我能力范围内能够支出的我就算是给你了，但是我又害怕说你担心我不懂怎么理财，用这种方式去跟妈妈说，我觉得好比你跟你妈妈说，哦，我担心你会跟我拿太多钱，这样子会更好一点啦。
9: Joseph， 我不懂你在想什么啦，我在猜你跟你父母的关系一定不会很好啦，你连你生你养你的父母都要防这个防那个，应该关系不会很好啦。他们跟你拿钱或不跟你拿钱，你要给多少是一回事，但是你存心骗他们这样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 对我来说，这不是说你要给多少的关系，或者他们给你拿多少的关系，是你存心要骗他们。如果你老婆以后赚10000，他跟你讲说他赚5000，你会怎样想呢？你知道后，你老婆这样骗你的话，你会怎样想？
0: 我是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一定要跟家人就是实报你的薪水的数目吗？如果你没有实报的话，你就是一个不孝子，或者是说你就做错一些事情吗？
5: 嗯，
0: 就父母他需要你的时候，你还是有去帮忙他，你还是有照顾他的一些饮食起居，有给他家用，他可能要出去玩的时候，你也会带他出去玩。
5: 嗯，我觉得那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我觉得 Joseph 所谓的说谎就可能算是一个问题了，因为我觉得他不必跟他爸妈讲，就是他可以直接拒绝他们说我其实不太想透露
0: 啊，可以直接这样子说的、啊、
5: 我觉得好比你就报一个假数目嘞，不会吗？
0: 我们休息一下，听众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意见跟建议分享，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
4: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方向在宜春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CTE 往 SLE 在 Moment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一方城市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Split Ends、Cortez、The Killers、Zara Larsson、Goo Goo Dolls、Lana Del Rey、Janet Jackson、Mark Ronson、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10: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冠军。桃园创业记。
0: 喂，关二，你抢我的摊位是不是？这里明明是我先摆的。
11: 你讲什么？我一早就在这里卖绿豆了，是你自己硬挤进来的。
12: 哎呀，关二，张三，大家都是出来混口饭吃的，不需要这样嘛。你们有没有听过孔融让梨？
11: 大哥，人家让的是梨，不是摊位。况且，我也不是卖梨的。
0: 哎呀，我不管是孔融还是恐龙，今天谁抢我的位置，我就跟谁拼了。
12: 既然这样，我也不客气了，来呀、啊！哎呀，停！大家冷静一点。
0: 你是谁啊？
12: 在下姓孔，你们叫我大明就可以了。
0: 哦，刚刚才说孔融，现在又多了一个孔大明。哎。你们姓孔的是不是专门来找我们麻烦的？
12: 不是不是，我观察你们很久了，你们这样各卖各的，位子也有限，当然赚不到钱啦。不如跟宋多多平台合作
13: 啊？宋多多跟平台合作的话，
14: 我们就可以搞配套，
0: 买东西也送东西。
14: 对啊，买猪肉送绿豆，买绿豆送拖鞋，买拖鞋再送猪肉。
0: 哎，好像真的可以耶！
14: 这样我以后是不是可以天天大鱼大肉？
12: 嗯，这叫资源整合，大家一起创业。我姓刘，你姓关，他姓张，以后我们就是
4: 桃园创业三兄弟。
12: 对嘛，现在最赚钱的不是卖东西，而是做品牌。
15: 老板，我要两份套餐，要三双拖鞋，包
16: 老板，我要这个，
15: 给我500块钱了。
0: 哈哈，看到没有，这才叫做生意。
14: 再这样下去，我们迟早发财。
12: 我们三兄弟果然有商业头脑。我刚刚经过平台总部，看到很多骑手跟顾客在投诉，说很多地方都送错了。
13: 不可能，我明明交代二弟送货要看清楚地址。
14: 我本来是有看的，只是手机地图转来转去，我有一点乱。
0: 二哥，你到底送去哪里了？
14: 猪肉订单本来要送去餐厅，我送去了健身房。
0: 哈？
14: 绿豆汤本来送办公室，结果送去美容院。
0: 哈？
14: 拖鞋最惨，本来送到酒店，结果我送去高级西餐厅。
0: 哈？
17: 刘大，关
5: 江山。
14: 啊，完了完了，平台老板亲自来找我们算账了。
5: 我今天是来找你们算账的，现在我们整个平台都被你们拖累了，你们说怎么赔偿？
16: 黄老板啊，误会，都是误会，其实这是创新营销。
5: 哈，什么营销？
16: 你看啊，现在的人喜欢惊喜，我们是想打造跨界消费体验啊。对对对，美容最重要的就是排毒啊，绿豆有清热解暑的功效，健身的人就很需要蛋白质，吃猪肉长肌肉
0: 哦。还有在西餐厅吃饭可以拿 free gift， 吃饭送拖鞋，很不错啊。
5: 哼，你们现在是把我当猴子耍？
16: 没有没有，我们愿意负责，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11: 我们现在已经比较少送错了，今天，只错七单。
16: 嗯啊，
5: 我最后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要是再出事，你们三个直接从平台永久下架。
17: 创业真的不简单啊。
16: 没想到你们居然真的撑到现在，
13: 多亏了孔先生当初的帮忙。
16: 可是你们天天亏钱，天天被投诉，不会累吗？不如散伙算了。
0: 散什么伙？大哥不会算账，我补；二哥送错货，我顶；我讲错话得罪人，他们帮我圆。
16: 而且每次我压力大，他们都会陪我撑。
11: 平时吵归吵，关键时候还是兄弟。
16: 好，既然这样，我决定加入你们，以后我来帮你们规划生意。
13: 太好了，以后我们终于有个正常人了。
0: 哎，什么意思？你是在暗示我们不正常啊？
16: 他们三个虽然看起来粗枝大叶的，不过胜在够拼，还特别重义气。
5: 还是我老公有眼光。
16: 那当然。
10: 冠军桃园创业记，新加坡艺术学院中学部，刘思雨、严子熙。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5: 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你的机会来了。 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正式开放报名了，围绕着今年的主题，就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来启发他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18: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9: Joseph ask， Joseph ask。
20: 请问有老师告诉爸爸妈妈赚多少钱的人，请举手。
5: 我
20: 相信很多人都，多数人呐、啊、都不会老实的讲。
0: 嗯。
20: 但是，重点也不是在说我们有没有老实的讲，重点就是在说，只要我们有，尽我们的一份力，啊，就是在家用方或者是其他方面，就是在我们能力范围，我们能够付出的，我们都尽力了，这个就是重点。
0: 嗯，
20: 有做到了，那就是，要给你一个赞了，就已经很好了。这样，
21: 主持人，我觉得你做的没有错了。我觉得这是你自己的隐私啊，就好像你跟你朋友之间，你也不会告诉他们你的薪是多少。有些夫妻他们也没有知道说他们的对方的那个薪是多少。我是觉得说只要你有顾家，你给他们家用的话，我是觉得 OK。 有些父母是觉得说孩子赚多少交给他们多少，可是他们忘记了说我们做孩子的，我们有自己的开销啊，我们要养，我们有自己的家要养啊，我们也要朋友应酬，我们如果结婚的话，我们还有孩子， 那我们怎么样去给父母多一点家用呢？我觉得不要太过分的苛刻，没有给他们就 OK， 有给就是对，也就我觉得就是一份孝心。所以Joseph，我觉得你做的没有错。
0: 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呢来总结一下文字的讯息。
1: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2: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22: 啊？为什么？
2: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1: 那怎么办？
2: 放心 ，London Easy。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1: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2: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十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1: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23: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24: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25: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24: 够了哈！
25: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24: 那怎么办？
26: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27: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28: 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听众说 Joseph 的情况就跟我一样，我也是没有跟父母说我真正赚多少钱，因为我非常的了解父母知道之后后果会是怎么样的。有一年我拿了两个月的花红，新年我给父母红包的时候，结果他们就说，哎呦，你不是拿两个月的花红吗？怎么包那么少啊？所以之后我都说花红只有一个月而已。不是每一个父母都会像之前可能有一些听众讲到的这种父母那么开朗，或许有些人是很难理解或者是不相信，是因为他们没有处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而且 Joseph 他已经负责了家庭的开销，我觉得他自己存一点私房钱并没有不对啊，毕竟工作是他自己嘛。
1: 嗯，也有听众是觉得说，他们也许只是希望知道你的真实情况，但是你先入为主，认定只要说了，他们就一定会索取更多，这不是谨慎，而是对你自己的父母的不信任。那这份失望还有寒心，永远是比金钱更难弥补的。
0: 听到 Joseph 说他是独子，身为独子要承担的责任，可能通常会比有其他兄弟姐妹一起分担会来得更重一些。基本上 Joseph 他还是有支持父母的经济所需，应该要尽的责任都是有做到的。父母跟孩子的相处呢，也只有当事人才最清楚，彼此之间没有应不应该的要求，能够按照彼此的理解做出对彼此都好的选择才是最重要的。 Joseph 或许可以告诉妈妈你的一些顾虑，因为这笔钱你是会打算如何使用计划等等之类的，当然妈妈能不能接受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至少你不要有那种愧疚或者是内疚的感觉。
1: 嗯，也有听众是觉得说，妈妈可能是在担心你的薪水太少了，结果她发现就气，为什么我要瞎担心。就觉得说我担心，哎呀，真的是浪费我的时间。
0: 我明白不想要跟父母讲太多的那种心理，有听众说，因为有的父母知道了你太多的事情，就会故意在你的那个人生当中，可能就是那种说一套做一套啊。我知道有些长辈呢，也是从别人那里可能听到说什么理财产品很赚钱啊，自己本身不参加，但是会反复跟孩子硬推销，跟他解释哦，这个产品不靠谱等等之类的，然后他们又不相信。
1: 嗯，也有听众是说，我们的薪水是要保密的，你不可以跟别人讲，只可以跟你的老婆讲啊。你的爸妈哦，其实也不用给他们知道你赚多少钱，只要你有给他们钱，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好了啊。
0: 这位听众说非常的了解，就是

0: 说的，不是我说的。他说，通常 Z 世代的年轻人会先衡量跟考虑自己，而不是回馈父母的那个恩情。总的来说，就是用理智去对待家人，而不是用感情对待家人。如果薪水都谎报给父母，对父母有防范，那就等同于欺骗啊。我们真的需要那么跟父母计较吗？要为自己做资金规划，就老实的跟家人讲，你为什么谎报呢？
1: 其实这位听众其实有提到两个观点，是我觉得我特别想要提出的。第一个就是薪水给家人是一种快乐吗？这是打上一个问号的，就是对于 Z 世代来说，他不觉得是一种快乐，而反而是觉得是一种负担。那另外他有说到恩情这个东西，他说就是觉得 Z 世代觉得这个恩情是不必还的，但是对我来说，其实作为一个 Z 世代，我觉得恩情不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
0: 对我
1: 觉得说恩情其实有很多方面，因为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其实不只是靠着金钱的而已嘛。而且可能在我们爸爸妈妈的那个年代，恩情用金钱来衡量，是因为那个年代他们需要这笔钱。但是在这个年代，如果我们爸妈其实也没有很需要这笔钱，这个恩情一定要用金钱来衡量吗？
0: 就是有的时候恩情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就是偿还，比如说陪伴他们，他们需要你的时候你都在，他们需要去哪里走走的时候你就是出钱出力这样子。其实妈妈或者是爸爸开心那才是最重要的吧。就有些妈妈他们可能真的是没有那么计较钱啊。有些听众说的嘛，就是他身为妈妈，他也没有说想要过问他的孩子你赚多少钱这样子。
1: 也有听众是觉得说钱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你赚一点的话你就大声讲，但是你赚很多你千万不要提啊，你低调一点啊，钱是祸根来的。
0: 有听众说 Joseph 你这样做是对的，永远都不要让你的父母知道赚多少钱，该给的你有给其实就已经做得很好啦，不要像我一样哦，给父母钱以为他们会存起来，结果他们被骗了很多钱。因为可能比较老一辈的人比较不会这个理财管理啊，就听到别人讲这个产品不错啊，他们就去买了之类的。所以 Joseph 你这样子做是不错的，这位听众说。
1: 我觉得作为一个总结，我是看到了就是两方面的一种回答。就是如果你是从一个孩子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为什么金钱一定要就是说的清清楚楚的呢？这个恩情一定要用金钱来衡量来付出的吗？又或者是说我可以从其他方面来看呢？那从父母的方面来了解的话，他可能是觉得说这一笔真的对你来说有那么重要吗？为什么这笔钱你不可以透露给我？我们之间是不是少了些什么信任，还是沟通之间发生了什么问题，才会让你对我那么的不信任？
0: 我觉得 Joseph 的父母的一些性格也只有 Joseph 自己本身才是最清楚的。因为人家说一种米养百种人嘛，都有不同的父母。有一些父母可能对于孩子的这种金钱就是没有那么的 care， 但是有些他就是会非常的在意，就觉得说你为什么欺骗我，为什么之类的。不过我觉得总的来说，就是 Joseph 你就是最了解你父母的那一个人，所以你就没有绝对的对跟错啦。我觉得
1: 今天的这个讨论就是让你去就激发你去想一想，妈妈到底是怎么想这件事情的。从这一方面去出发的话，再看看我同年纪的人到底是不是有同样的一个想法，这样子的话可能心里会多一份安心，然后同时呢也可以去理解妈妈的想法，之后可以去学会怎么跟她好好沟通。
0: 好，以上的一些讨论就给 Joseph 你参考一下。
1: 对，
0: 然后 Joseph 也跟大家说谢谢。
1: 对，因为我们今天真的是收到了超级多的简讯啊，不要担心，我们不会浪费的，我们会直接传给 Joseph。 谢谢你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隧道往 AYE 方向，在 Havelock Road 之后第一条车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CTE 隧道往 SLE 在 Uchum Road 之后第一条跟第三条车辆那里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看到唯有西部是多云的天气，其他地区都是一直在下雨的，26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 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

0: 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为了加强金融业和金融业的网络跟技术的韧性，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银行工会共同成立一个新的工作小组，以应对前沿人工智能 AI 模型带来的风险。金管局今天发文告说，这个新的工作小组将会聚焦在三个重点，包括了推动金融业分享 AI 网络安全应用案例还有经验，并加强跟网络安全还有 AI 专家的合作。第二个是提升金融业网络防御能力，并对先进 AI 功能进行概念验证。第三个是制定新的措施、管控机制，还有解决方案指引，协助金融机构更有效的侦测、预防和应对日益复杂的 AI 网络威胁。
3: 国务资政李显龙今天在新加坡法律改革25年这本新书的推介仪式上致辞时指出，我国法律制度并不是一开始就完整成型，而是在自治还有独立之后不断的演进还有强化，逐步形成今天国人所依赖的一整套制度还有保障。不过李资政也指出，我国当前面对的挑战已经和建国初期截然不同，公众对于理治理还有权力的期望是更高的，同时也出现更多实体还有数码领域的新威胁。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3: 听众说 PIE 往机场方向在 CT1 之后是非常堵的，现在只有一条车道可以行驶。也有另外一位听众哦，刚才他有说到好像是一下子又一下子
2: 也是那个交通事故吗？
3: 对，他说因为现在下雨嘛，然后那个有树倒了，就在 Clooney Road 那边，他说双向的那个路是现在道路关闭的，在 Botanic Garden 附近啊，就在 Clooney 那里有树倒了，所以要留意一下。
2: 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留意。有一位听众就是针对今天 Joseph Fast 的这个问题啊，他就提出了，他说他不认同不告诉薪水就是防范啦。他说因为有可能是不同时代嘛，毕竟从以前到现在不同时代的父母可能有不一样的想法。他就说像他那一代的父母知道薪水之后啊，就会跟亲戚朋友都说咧，然后整村人都知道他的薪水是多少，在他30岁之前是这样子，所以之后他都不讲他赚多少了，有花红也不讲了，但是该给的还是有给，如果有多的也是会给，所以现在除了他的老公还有老板 HR 之外，没有人知道他的薪水是多少的。

0: 六点喽，应该下班了吧？现在这个路上呢，就是因为下雨天的关系，然后有蛮多个路段其实都是蛮塞车的，就看到那个就是路况。
1: 嗯，要提醒你就是放慢车速啊，然后小心驾驶，因为毕竟就是下雨天，大家也是要赶回家嘛，已经六点了，所以。就是大家心急，但是开车不能急呀、
0: 啊。嗯，没有什么是比安全更重要的。在这个小时，我们有
1: 一天一物，
0: 然后待会呢，我们就一起来玩《狮城荣耀》呗。
1: 明天就有谁是卧底啦？爸，
0: 对，有啦，有啦，有啦，那大家回来了。

0: 有光，
1: 心有光，
0: 行有路，
1: 行有路，
0: 一天一物，
1: 一物。
2: 一个人的成长上限取决于这个人看过什么样的标准。标准是被我们认知塑造的。一个人看过什么样的标准，就代表这个人对人事物的接受、评判、分辨的尺度在哪里。走路送信的人会认为谁走得最快，谁就是最优秀的速递员。而看过自行车、汽车、飞机这些交通工具的人，就发现原来走路送信的标准实在太低了。当互联网开始出现之后呢，手机社交的 App 开始盛行，我们人跟人之间的通信已经不需要在物质世界进行传递。如果一个人经历了走路、各种交通工具、互联网通讯这些阶段，就会发现自己的认知是随着自己看见的世界而发生改变的。我们的认知会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所谓的标准就像一片刀片，它可以划开你对自己不能容忍的那个部分，然后在你之后的人生刻上一个痕迹，标准你的高度。你每长高一寸，标准就提高一寸。你没有见过80分的作品，就永远以为60分就是满分。所以人虽然决定不了自己出生在哪里，有怎样的出身，但最重要的是要见过，要见过更多可能性的人生，才能够丰富我们未来人生的可能性。看见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一个人愿意把什么作为标准。你选择跟谁、跟什么站在一起做比较。跟昨天的自己比，标准容易提高；跟其他的同行的顶尖比，标准就变得比较苛刻。见过之后会重塑你的参照对象，但意愿才是重塑自己的本质。有些人看到高标准之后会焦虑，会逃避；有些人看过高标准之后会兴奋，会努力。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自己的不足，所以你是否能从别人的反馈跟自己的结论当中精准地识别出低标准的部分，然后主动修正，决定了你是不是能够真正获得有效的成长。一个能够虚心接受批评改进的人会持续地升级。人如果只看过山脚的风景，就会觉得爬上这个小山坡就是顶级成就了。而如果你有机会登顶过一次，像珠穆朗玛峰等等，你看见了云海、日出跟无边的山脉的话，你再回到山脚的时候，眼睛里就有光，心里就有了更高的目标，就不再会为这个爬一个小土坡而沾沾自喜。你会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下一座更高的山，而且知道那个山是可以攀登的。你见过的所有优秀的人、卓越的成就，都会成为你心上的火苗，照亮你前进的路。所以主动去找、去观察、去体验那些更高标准的事物，并努力的去理解他们背后的逻辑，这就是最划算的成长的投资。你有多愿意把自己的现状撕碎，去追求你脑里那个更高的存在的状态，你的成长的速度就会有多快。
0: 一天一物，
3: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2: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BKE 往乌兰方向，在 SL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SLE 往 BKE 在 TPE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另外在 BKE 往乌兰方向在 KJ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3: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2: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3: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2: 七晚入住五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B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7: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今天只有我 Xavier，
8: 还有我嘉怡，
1: 所以我们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我们的狮城荣耀杯的游戏。这个狮城荣耀杯呢，很快就要到总决赛了。我不晓得说，哎，你在前面的两个赛季有没有就是成功晋级呢？因为目前是有40位选手成功晋级的，另外的20位总决赛的席位会由这个赛季第三赛季的这个最终的成绩来决定。
8: 哦，也就是说你现在还是有机会的。
1: 不过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8: 哦。
1: 将会在7月28号结束，不过呢，志在参与了，你可以就是代表你的那一区一起来争夺这个属于狮城的荣耀。
8: 也呼吁一下哦，就是如果你对这个狮城荣耀杯的总决赛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下来一起观赏一下赛这个整个比赛哈、哦。它是在 Our Tampines Hub， 就在下午2点到4点，这个星期天8月2号，
1: 对，8月2号，把时间可以安排起来。就我相信那个现场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竞争激烈，应该会替他们捏一把冷汗吧。不过他们可以晋级到总决赛，就表示说他们对新加坡应该是了如指掌的。
8: 其实很期待耶，很期待，不懂那一天到底会看到怎么样的一个表现。
1: 嗯，所以有时间的话可以去 Our Tampines Hub。 我们今天一样来玩一下这个狮城荣耀杯，然后因为这一季的这个赛季的主题叫做多元文化融合，所以他问的问题就是，哇，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有点难度，听听看，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 Singlish 当中的 action 作为形容词使用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 Singlish 当中的 action 作为形容词使用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 A 爱表现，自我感觉良好。 B 积极主动。 C 行动力强。 D 表演才能出众。重复一次， Singlish 当中的 action 作为形容词使用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 A 爱表现，自我感觉良好。 B 积极主动。 C 行动力强。 D 表演才能出众。这一题是我答对的，我先老实哇Sorry，
8: 你答对没？
1: Sorry， 这一题是我答错的。我先老实诚实的告诉大家，所以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教育一下我。

0: 陈势安走心的歌，我很走心欸。
1: 为什么？
0: 听众讲说，哎呀，这样简单的问题，问题是我答错吗？所以嘉怡，你 A、B、C 你要选哪一个？你知道这题的答案吗？
1: 我现在知道了啦，但之前我是不知道的。因为我们刚才私底下他就有跟我讲那个正确答案，其实我觉得答案跟他一样，然后我们两个都错了。
0: 有绝大部分大概 97% 的听众都是选择了 A， 但是呢，也有选择 B 也有选择 D 的听众。
1: 所以答案真的是 A 吗？
0: 答案就是 A， 爱表现自我感觉良好。我想其实我回想起我好像很少在生活当中听到人家讲Action 这个词
1: 我是有听我爸爸这样讲过啦，就是，
0: 所以你的意思是，
1: 哎呀，太 Action 的啦。
0: 所以你那个爱表现自我感觉良好，不是现在的人不是都说丫丫爸爸丫的吗？还是那个其实也很老了？
1: 丫丫爸爸丫好像是我们在小学的时候才会这样用的啦。丫丫爸爸丫，因为他就有那种押韵嘛，所以就觉得很好玩，很好讲，
0: 很幼稚是吗？
1: 就好像塞罗买罗这样子，你知道吗？
0: 这是什么意思？
1: 那塞罗买罗有没有听过？就是很有型，他造型就是很好看。
0: 哦，那不是在说我吗？
1: 啊，我不想跟他说话了，
0: 你被吓到说不出话了，是不是？有听众说，其实这个 action 它有点像好练这样的一个用法，是吗？
1: 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差距的，就是如果不是号令，可能也是可以用 action 来表示。就比如说，一个人他可能在工作上，他就是他每次
0: 抢风头，
1: 有一点，就 action 这样子。
0: 哦，因为他在正确答案当中就有讲到说，在 Singlish 当中 ，action 作为形容词的时候，就表示爱表现或者是自我感觉良好。例如 ，He very action one。他很爱表现，是本地语言对英语词汇进行创意再诠释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在资讯回来之后，我们来听听看嘉怡答错了哪一题呢？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I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全球半导体概念股卖压今天蔓延到亚洲，新加坡科技跟半导体相关的股市普遍下跌的。不过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保持韧性，今天只下跌了 0.07%， 报5616.11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下跌 10.84%， 台湾跌 4.65%， 东京跌 3.95%， 上海跌 1.16%， 深圳下跌 4.52%， 香港涨 0.41%， 悉尼涨 0.53%。
2: 星展银行升级了人工智能 AI 虚拟助理，个人用户下个星期开始可以获得财富管理相关 AI 对话的功能，并在今年第四季使用 AI 助理协助完成多项日常的银行服务，而企业客户则可以通过简单对话完成部分的银行服务，像是查询汇款又或者是他们的转账情况。星展银行强调，两款 AI 虚拟助理都必须在用户登录相关的平台之后才会启动， AI 只会根据已经完成身份验证的用户发出的指示执行操作，以确保安全。
0: 日本西南部今天发生强烈的地震，日本气象厅在地震发生的两个小时之后解除了之前发布的海啸警报。根据报道，地震发生之后至少有50个人在地震中受伤并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I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4: 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听众说 action action also means 假假的，然后有听众说、哦、哎呦，这个不是你们的问题啊，是年龄的问题啊，这个是听众讲的啊不是我讲的、啊
1: 你确定吗？我看一下有没有听众这样说。 okay,
0: 有啊，
1: 有啦有啦。
0: Not your era 吗？
1: 嗯啊，对对对
0: 对。 You're both too young。 所以答对的听众，嗯 OK OK 好啊
1: 你这个什么意思？意思浅浅哦，你没有礼貌哦，
0: 开玩笑，
1: 没有敬好尊贤哦。
0: Sorry, Sorry.
1: OK, OK. 现在到我了，我今天还真的错了挺多题的，但是我
0: 就前面两就是两次让你就是很好练这样是吗？
1: 对，我就 action action 可以这样子用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1: 有听众，我今天就是错了一题，其中一题啦，就是新加坡建屋发展局 HDB 是成立于哪一年？不要用 Google Search 啊。我知道很多人用 Google Search 的，但是不要用 Google Search 的情况下，你可以答对吗？ A 1960年， B 1955年， C 1965年，还有 D 1970年。答案到底是哪一个呢？ HDB 成立于哪一年？ A 1960年， B 1955年， C 1965年，还有 D 1970年。答案是，
0: 千万不可以 Google， 动动你的脑筋想一想。UFM 1003
2: 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4: 我是蔡依林。
5: 我是周星驰。
6: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4: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哇，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酷，看一下，我 Stylo Milo 啊，是吗？
1: 你这么不要看我麦，是因为刚才我说你不 Stylo Milo 吗？
0: 是吗？我觉得蛮酷炫的这首歌。
1: Stylo Milo 好像比较多就是穿着才会用到的。
0: Sorry。这首歌是派伟俊透过 UFM 103最强华语新歌带给你的 Bad Idea。
1: 好 ,Stylo Milo 的歌曲。
0: OK, 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简讯，我相信这一题应该对你们来说也是蛮有难度的，因为我自己猜的时候也猜错了，我猜是 C。
1: 你猜 C, 1965年。
0: 哎、1970。
1: 啊 ,D, 那是 D。所以我再读多一遍啦， HDV 是成立于哪一年呢？ A, 1960年， B, 1955年， C, 1965年，还有 D, 1970年，到底是在哪一年呢？答案是噔噔噔噔 ,1960 年。有听众说，我记得好像就是在那个 Bukit Ho Swee Fire 的那个时候。没错，就是 HDV 是在1960年成立的，他负责规划还有建设公共组屋，短短十年内就解决了新加坡的住房危机，让很多的国人都住进了现代化的组屋，也有多元种族混合在一起的这种居住方式，
0: 真的就是很有那个愿景耶。就是因为在就是正式独立之前嘛，因为我想说哦1965年独立，所以应该可能是五年之后，所以1970，对，我想说应该是这样的概念去推算，没有想到
1: 对在那之前，对，已经之前就有那种侵占性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考听众的。还有我就是要跟你们讲一下，因为我刚才去开了那个狮城荣耀杯的会议，然后还有一个是让所有的观众一起来参与的，而且有奖品可以赢取，所以如果有空的话记得要下来，就在这个星期天8月2号2点到4点，
0: 在那个 Our Japanese Hub Festive Plaza, 有空的话可以带你的家人朋友一起下面看一下，看看谁会是今年的这个狮城荣耀杯的冠军得主呢？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在 Thomp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樟宜在 Jalan Yunos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4: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3: 这么方便？
4: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3: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4: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这个周末不要错过 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最 local 的 Kopitiam Party, 除了烹饪示范，还有 Laksa 鸡饭、咖椰吐司、印度煎饼、烧麦等本地美食试吃，让你感受满满新加坡味。两天限定购买家电可享有额外12%折扣，电器、 IT 产品、家具和床褥也有促销，参加转轮盘包赢游戏还有机会赢取高达50%消费回扣。8月1号和2号只限两天， 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旗舰店，一起欢庆国庆，附带条件。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3: 我最爱新加坡的安全的治安，
4: 我爱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很干净，
5: 我最喜欢新加坡，因为没有战争。
6: 我最爱新加坡的美食，
7: 我最爱新加坡，因为很安全。
8: 我最喜欢新加坡的飞禽公园，
9: 我喜欢新加坡的体育课。
2: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0: ！UFM 103祝新加坡
2: 生日快乐！

0: 本地天后孙燕姿一起走到，这是国庆庆典2002的主题曲。说到国庆庆典，我们这个星期要送你8月9号国庆庆典的门票哦。
1: 只要你是一个小朋友的声音来讲话就可以了。
0: 你只要分享你最爱新加坡的一件事物，就是说我最爱新加坡的什么，然后最后呢就说祝新加坡生日快乐，就把这个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截止日期是这个星期五7月31号，这个星期五的中午12点。
1: 也就是说你剩的时间也其实不多了哈，就要赶快赶快就发送来今天的这个星期的问题是
0: 我最爱新加坡的什么，以及请在最后说祝新加坡生日快乐。我们来听几个 sample，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应该要怎么说了。小朋友的声音哦。
2: 我最爱新加坡多元种族的美食，祝新加坡生日快乐，耶！
0: 是不是很简单啊？再听一个，来，
3: 新加坡61岁生日要
0: 哎。小朋友嘞，小朋友不要听你的，听别人的。
4: 我喜欢新加坡的国庆日，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0: 就是要这样子，知道吗？
1: 你这样就可以有机会获得8月9号的国庆庆典门票喽！
0: 记得这个截止日期是7月31号星期五的中午12点，所以如果你想要参加这个抽奖的话，就请记得我们的这个录音格式是先说我最爱新加坡的什么什么什么，最后就要说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5: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6: The Play Show
7: 日本的 Toys R Us， Toys R Us 卖玩具的嘛，他们就在东京上也开了日本全国第一家专门卖给大人的玩具店。
8: 车什么时候卖成人玩具了？
7: 真的
9: toy 啊
7: ，toy 遥控车啊，积木啊，
8: 小孩子
7: 机器模型什么的，机器人模型啊，玩具车这些啦。
9: 妈妈，你有玩吗？你什么大玩具？
8: 我没有玩玩具的嘞，
9: 没有玩芭比的，
8: 没有。但小时候，
7: 小时候，
8: 我有公
9: 仔，公仔算玩具啦，我也是熊的玩具啊，
7: 熊的玩具啊。
8: 你说男人是吧？熊的那个熊是啊。
9: 所以的确没有玩什么所谓的玩具，到现在已经是大人。
8: 我身边有两派朋友，一派朋友是专门玩乐高，他们都大人了，可他们还是会玩那种就是拼起来很厉害那个模型的乐高。
9: 嗯，因为我小时候常常玩大富翁，我家里就有一套。
7: 你现在是真人版大富翁，你在过着的生活、啊？
9: 没有，
8: 你小时候玩大富翁，
10: 长大也玩大富翁。
9: 没有，我在找大富翁，我在找。
8: 你从小玩到大姐？
9: 没有，我从小找到大。
5: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1: The Play Show。
12: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9: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13: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9: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13: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9: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13: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9: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12: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9: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12: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9: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12: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9: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6: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10: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6: 在沙燕洲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10: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6: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10: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6: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1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

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3: Throwback Tuesday，
1: 今天的 Throwback Tuesday 要从这个故事说起。有一位乐坛天后，深夜跟老公躺在床上，然后一脸兴奋地讨论自己死后应该要怎么处理他的骨灰。他说：“我决定了，等我以后死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我的骨灰全部塞进烟花火箭里，然后砰一声就会射向夜空，炸满整个世界。”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点荒唐，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变态的。但是这个关于把骨灰当成是烟火炸掉的阴间灵感，后来写成了一首励志歌曲，这就是 Katy Perry 的 Firework。 16年前的2010年， Katy Perry 就跟她的前夫 Russell Brand 处于热恋期，所以有一天晚上呢， Russell Brand 就突然想浪漫一下，给当时候的妻子 Katy Perry 读了一段名著 On the Road， 在路上当中的一句名言：真正吸引我的人是那些像疯狂的黄色罗马烟火一样，在夜空中砰的一声炸开，让所有人发出惊叹的声音。结果 Katy Perry 听完直接就联想到了自己的骨灰烟火秀。他就觉得说，如果真的死后可以炸立夜空，那么活着的普通人为什么要在生活当中认命呢？这首歌曲发行在专辑 Teenage Dream 里头，当年也拿下了5次美国 Billboard 的冠军单曲，直接打平了 Michael Jackson， 保持了多年的历史记录。让 Katy Perry 彻底飞升，成为了全球流行乐坛的顶级女歌手。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时候这首歌的 MV 里头，她还特地找来了各种各样的普通人，有因为身材自卑不敢去游泳池的女孩，有正在跟病魔抗争的儿童。但让很多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音乐的高潮来的时候呢，烟火就从每一个普通人的胸口喷涌。来临几个星期国庆预演的关系，或许我们在天空中也会看到烟火。在看到烟火的时候呢，不要忘记空中那个缤纷色彩也会反射在我们的脸上，也就代表说我们也可以一样发光发热。这是在2010年 Katy Perry 发行的一首 Firework。

0: 这首歌是 Katy Perry 的 Firework。
1: 其实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MV 里头，然后看到很多人就是胸口会喷出那个 Firework、oh. 烟火的那一幕，我觉得是至今非常难忘的一部分，就是 MV 的一部分。 UFM1003 路况情报，怎样，不要给我讲完了。
2: 没有没有，
1: 好了，你暴露框了，你暴露框了。继续暴露框吧，
2: 你暴露框吧。
1: 因为他已经不行了，他现在已经笑翻了。OK， 来看一下路况啊，看到这个路段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要留意一下。PIE 往机场方向，在 CTE SLE 之后，一直回头到了 BKE， 要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还有 CTE 隧道往 SLE 方向，在 Outram Road 的出口之后，一直回头到了 AYE， 要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也看到 BKE 往乌兰方向，在 KJE 之后，那里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我不行，我还是觉得很想笑。
1: 我觉得 Xavier 他最近就是要，我们要多照顾他，因为他最近一直在流泪，然后他也是在笑。
2: 我情绪起伏蛮大的。
1: 对对对，我来报一下天气吧。看到全岛都是多云的，已经没有在下雨了，26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7点。

0: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我国将在九月启动为期五年的 Read SG 阅读活动，利用多种形式培养国人在数码时代的阅读习惯，包括一种每天打卡阅读15分钟的奖励机制。另外，从今年开始，我国未来每年九月会被命名为全民阅读月，以纪念国家图书管理局在1995年9月1号成立。到时候，主办方将会在全岛多处图书馆推出针对不同年龄人群的活动。
3: 全球半导体概念股卖

0: 呀，今天蔓延到亚洲，新加坡科技和半导体相关的股市都是普遍下跌的。不过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保持韧性，今天只下跌了 0.07%， 报 5616.11 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下跌 10.84%， 台湾下跌 4.65%， 东京下跌 3.95%， 上海下跌 1.16%， 深圳下跌 4.52%， 香港是上涨0.41%，还有悉尼也是上涨0.53%的。
1: 澳大利亚总理表示，澳洲将会考虑新建60多年来的第一座新炼油厂。近期中东战争导致海外燃料的供应收紧，凸显了提升能源安全的紧迫性。澳大利亚今天宣布，联邦政府将会跟西澳洲政府共同拨款400万澳元，大约是360万新元，用于新建炼油厂的可行性研究。
2: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3: 探索全新 BYD Cielan 7增程版与 BYD Cielan 8 DMI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0: 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全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2: 傍晚7:04，这是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我是 Xavier 洪玉，
1: 我是嘉怡，
2: 耶，又可以来听故事了。
1: 对，其实我们这几天就是在做点歌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感触还挺深的。
2: 嗯，
1: 有时候在听众就是分享完他们的故事之后，我们私底下还会继续再聊，然后我们聊着聊着就发现说可能会一把鼻涕一把泪，然后
2: 一把鼻涕一把泪有点夸张的说法啦。
1: 确实是啦，
2: 就眼眶湿湿，
1: 没有哪里有眼眶湿湿，你的那个那天你的、啊、你的衣服的那个袖子不是湿透了吗？
2: 那是眼泪也没有鼻涕啊。
1: 差一点就鼻涕了大家。然后呢我们有时候也是听着一些故事就觉得很温馨，然后有一些故事是好笑的就会跟着一起大笑，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陪伴着不只是你也是陪伴着我的一种、可以说是一种节目咯。
2: 嗯，有一些歌可能你听起来觉得哦，就是一首普通歌，很好听这样子。可是可能对于每个人来说，他们都有一段不同的故事。
1: 嗯，
2: 所以在听到他们的故事，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在那个脑海当中就多了很多的一些画面感。
1: 对，就感觉我身边就是有着你一起来过生活的。
2: 嗯，
1: 对，有那种感觉。
2: 欢迎你在这个小时，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听的歌，有想要分享的故事，都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不管是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是可以的。
1: 当然也欢迎你 call in 6691-1003 6691-1003，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就是你想要点的歌曲背后有什么故事呢？又或者是说你在点这首歌的时候会让你想到什么东西？
2: 嗯，都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的这个 call in 热线已经正式开放了，所以你可以打电话进来。我们今天第一位点歌的这位听众是通过了我们的 UFM1003.sg 填写线上的点歌表的，他的名字叫做佑宇，他想要点这一首 Jolene 蔡琳的《我知道你很难过》这首歌，他想要送给自己。
1: 有一段时间佑宇其实过得不太好，明明每天还是照常上班照常生活，可是心里一直就觉得卡卡的，很多东西都是放不下。别人问我诶，你还好吗啊，我都说还好咯，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其实一点也不好。以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他在唱那种很痛很难走出来的心情，可是现在在听反而觉得他好像是在提醒我，我知道你很难过，但是你不能一直停在那里。
2: 后来我也明白，过去的事情可能真的也没办法改变什么，失去的人也回不来了嘛。难过是真的，受伤也是真的，但我不想要再让自己一直困在同一个地方。这首歌我想要送给我自己，希望我能够重新开始，希望以后的我可以好好的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的生活，也希望有一天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会谢谢今天终于愿意把这些难过不舒服说出口，也愿意放下过去重新往前走的自己。

0: 卓琳蔡琳的我知道你很难过，就是佑宇想要点给自己的，就好像他跳出来跟自己说我知道你很难过，但是希望你不要一直卡在这种低潮当中。有听众非常非常的厉害，他说这首歌曲就是本地的才子叶良俊写的曲。哦，
1: 证实了，证实了，因为我们刚才是再确认一下，再三确认，然后发现，哦，真的是哎，
0: 不是不相信你啊，只是我们这种 on air 要讲的东西还是要再三确认的。
1: 对对对对对对，绝对是要的。
0: 不可以讲错。所以如果在这个小时你有想要点的歌曲，都是欢迎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同时也要线上属于你的故事哦。
1: 我们现在来看下一首歌曲到底是哪一首呢？
0: 这位听众叫做 Nana， 他想要点这首歌送给一个我还放在心里的人。这首歌是李佳薇的《一样的事》，算是比较我们少听到的一首歌。 Nana 他说，我们分开了一段时间，分开的日子里，我以为我自己可以慢慢的习惯没有他的生活，也以为时间久了那个心里心痛的感觉应该会变淡一些吧。可是后来我才发现，有一些习惯可以改，有一些日子可以继续过，但是心里一直想着对方是很难去改变的。以前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因为太熟悉了，就觉得很多事情都理所当然，忘了怎么去珍惜，很多的话好像也说得很急，很多的情绪也没有好好处理，明明是关心是在乎，可是却常常用很笨的方式去伤害对方。
1: 分开之后呢，我才慢慢想清楚，原来我自己最舍不得的不是这个人，而是我们曾经一起拥有过的生活。有些就是很平凡的小事，像是一起吃饭啊，一起回家，一起分享一天里发生的事情，现在想起来都变得很珍贵。这首《一样的事》想送给他，让他知道经历过分开以后，我还是希望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一起学会更成熟的方式，好好的珍惜彼此。

0: 李佳薇的歌曲一样的事，就是娜娜想要听给她还一直放在心里的那一个人。虽然说已经分开了，但是有些事情啊真的是很难改变，想念对方是一样的，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1: UFM 1003 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KJE 往 BKE 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后第四条川那里有发生了车子抛锚， AYE 往 MCE 方向在 Jalan Boon Lay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这个周末不要错过 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最 local 的 Kopi Jam Party， 除了烹饪示范，还有 Laksa 鸡饭、咖椰吐司、印度煎饼、烧麦等本地美食试吃，让你感受满满新加坡味。两天限定，购买家电可享有额外 12% 折扣，电器、IT 产品、家具和床褥也有促销。参加转轮盘包赢游戏，还有机会赢取高达 50% 消费回扣。8月1号和2号，只限两天。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旗舰店，一起欢庆国庆。附带条件：
0: 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你们的机会来了。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开始报名，围绕今年的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去启发他人。立刻上网到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为你呈现。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如果在这个小时你想要点歌的话，你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1003，就是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聊天，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你想要听的歌曲，或者你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的方式来点一首歌啊，8855-1003，不管是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的。像我们就收到了一位听众，他3959想要点一首歌给他的老婆。
1: 1003，我要点歌，我要点歌给我老婆，海来阿木的50年以后，他天天做工作到很晚，很辛苦，我希望他不要这么辛苦，谢谢。

0: 五十年以后，
1: 海莱阿木的歌曲，这是我们的听众3959想要点给他老婆的一首歌曲，不知道老婆有没有听到呢？有听到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告诉我们一下，88551003。
0: 老公不要你那么辛苦哦，记得要就是回家敬一下老公。
1: 我们接下来呢，来这位听众 Edmund， 他是通过 WhatsApp 来点播的，他想要点这首周华健的《朋友》，
0: 他要把这首歌点给 Robert Tan， 他说是514。是读 Sir 吗？还是 SIR 的这个 Robert Tan， 他要点给这一位朋友，因为他其实想要找他，对他来说，他是一位非常重要，但是已经失去联络很多年的老朋友。514 Sir 的 Robert Tan， Robert 这几年哦，一直尝试要通过各种方式来找你联系你，但是我没有消息耶。时光真的过得很快，算一算了，我们1988年到1991年一起穿上军装啊，然后一起并肩作战的日子，已经是30多年的事情了嘞。那是属于我们最热血、最难忘的 Army Days。
1: 如果你或者是你的家人或你的朋友刚好听到广播，你身边刚好有一个人认识是5144的 Robert Tan 的话，跟我们联络一下。我们就是把这个联络资讯传给 Edmund， 因为 Edmund 他想要说，老朋友无论走了多久，分开多久，朋友一生一起走，在我的心里，我们的关系永远都不会改变的。

0: 周华健的歌曲朋友，这是 Edmund 想要点给 Robert Tan of 514SIR。
1: SIR stands for Singapore Infantry Regiment, sorry.
2: 你要犯第二次错是不是？
1: SIR stands for Singapore Infantry Regiment. It's a unit name. 514SIR, 也有听众是说是 reservist 的，好像是、
0: 有很多的听众就是纠正我们啦，就说一下不好意思，因为两个没有当过兵的人第一次看到这个应该是读 SIR 还是 SIR 这样子，
1: 对，是 SIR 还是 SIR、
0: okay,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就是 SIR
1: Singapore Infantry Regiment。
3: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Hello, 我是 Penny 戴佩妮。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

0: 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红玉，
1: 我是嘉怡。
0: 在这个小时，如果你想要点歌的话，你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或者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空运热线
1: 6691-1003。
0: 刚才其实有看到有听众打过来，不过呢，我们在讲话，所以就来不及接起。
1: 你让 Xavier 非常的伤心，如果你现在有听到的话，你可以马上打电话进来，因为刚才他非常非常的兴奋，然后还就Hello Hello 听得到我们说话吗 ？Hello 听得到我们说话吗 ？Hello Hello 我就问他你在跟谁说话，他说听众啊，然后他指着，然后就发现说已经掉线了。
0: 对，我有点小小的难过，所以如果你想要打电话进来点歌的话，可以拨打6691-1003。我们先来看一下文字，就是有听众通过 WhatsApp 来留言的，他的名字叫做 YY， 他想要点这首本周如如的《美丽心情》给他的青春，还有他的老公。
1: 以前学生时代的我，常常会觉得很迷茫，也有一点点的孤单啦。那个时候听着很多的情歌嘛，所以一边憧憬着未来，一边又不知道未来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很多时候只是在听着歌，想象自己有一天遇到的那个人到底会是怎么样，然后我的生活又会是怎样的呢？在20岁的那一年，我就遇见了我的老公，到现在刚好整整20年了，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从热恋到结婚，从两个人的世界现在变成了4人一家。日子没有一天是重复的，因为每一天都是非常特别，可是平平淡淡真真切切也已经很难得了。
0: 现在每一次回家总是有他在，每次我工作上遇到瓶颈，他都会听我慢慢的说，生活里那些碎碎念，孩子的苦与乐，他都愿意听我讲完。现在在听这一首《美丽心情》，突然发现原来以前想象过的未来好像已经慢慢实现，变成现在的生活了。它不一定很完美，但对我来说很踏实，很温暖，也让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时候了。这首歌我要送给我的青春，也送给陪着我走了20年的老公。老公，谢谢你一直都在我的身边，让我拥有现在的这份美丽心情。

0: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可以感受到 YY 那种很幸福的心情。
1: 嗯，就真的是有那一个穿着校服，然后就望着天空，然后可能就读书读到一半就开始发呆，想象着他的生活。
0: 我想读书读到一半被牵走。
1: 不是不是，读到一半他就突然间发呆，然后想象说，诶，我以后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就快转20年之后呢，就诶有一个家庭，然后就已经你知道吗？幸福快乐。
0: 嗯，
1: 他想要把这首歌送给他的老公 John。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SLE 在 Bridal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AYE 往 MCE 在 Alexander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2: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是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4: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有一位听众叫做 VN， 他想要点一首歌于东然的是你没选我啊，是我没等你吗，非常拗口的一首歌的歌名啊，有点长。他想要把这首歌送给他的女朋友 Sydney。
1: 他说 Sydney， 虽然我常常就是念你啊，叫你少喝酒少抽烟，但是其实不是要管你啦，也不是觉得要让你很烦这样子，只是因为我真的很在乎你，所以每次看到你没有好好照顾你自己的时候，我都会很担心，也会有点心疼啊。
0: 你在我的心里哦，就是那个有点疯也有点可爱又让我放不下的那个人。有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会觉得我很啰嗦，可是我也想让你知道我会一直提醒你，是因为我爱你，也希望你可以健健康康开开心心。
1: 心里答应我这个好闺蜜啊，少喝一点少抽一点，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因为你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你不舒服我也会难过的。这首歌送给你。
0: 等一下，什么时候变成好闺蜜了？她不是说点给她女朋友吗？
1: 是吗？我一直都以为是一位好闺蜜耶。不是哈。哦，原来
0: 是吗？
1: 他说，因为感觉他说给我的疯子女朋友吗？
0: 哦、OK， 好 ，Anyway， 反正就是 VN 想要点给 Sydney 的一首歌，于东然，是你没选我啊，是我没等你吗？
1: 他说是闺蜜啦。
0: 哦，而且女朋友就让我误会了吗？我以为他是个男，我以为 VN 是个男生，
1: 是吧？女生最懂的。
0: 你怎么知道？
1: 这一首 VN 送给 Sydney 的一首歌曲。
2: 昼夜的温差有点重，忽冷忽热让人带动，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懒得谎言变了太多，

0: 叫周一帆。
1: 你今天要点什么歌呢？
0: 大鱼。
1: 你今年几岁啊？
0: 12岁。
1: 所以你现在打来，你身边是有爸爸妈妈吗？还是
0: 有？他们在坐着，他们很羡慕。
1: 怎么说他们很羡慕
0: 哦？他们看着我。
1: 你会觉得很害羞吗？就是他们这样看着你讲电话。
0: 上次我打过来我很害羞，现在我不会聊。
1: 你说说一下为什么你要点这首歌可以吗？
0: 因为我今年要 PSLE 聊，所以鼓励一下。
1: 觉得怎么样？就是会压力很大吗？
0: 对别人来说可能压力很大，对我来说，
1: 哎呀，祝你学业考得好成绩，然后前程似锦。
0: OK，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太可爱了，谢谢你。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2: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3: 这个周末不要错过 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最 local 的 Kopitiam Party。 除了烹饪示范，还有 Laksa 鸡饭、咖椰吐司、印度煎饼、烧麦等本地美食试吃，让你感受满满新加坡味。2天限定，购买家电可享有额外12%折扣，电器、IT 产品、家具和床褥也有促销。参加转轮盘包赢游戏，还有机会赢取高达50%消费回扣。8月1号和2号，只限2天。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旗舰店，一起欢庆国庆。附带条件。
1: 刚才啊，就是在纠结了一下，因为这个 call in 热线的那个灯闪起来了。可是呢，时间的关系，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已经有听众 book 掉了，他是通过 WhatsApp 来点播的啦。就、oh. 你看他现在又打进来了，
2: 怎么办？你要不要叫他打电话？你接听一下，你接听一下，
1: 然后叫他明天再打来、啊。
2: 对，叫他明天再打来了。Hello， 你好，恭喜你打。Hello， 你好，恭喜你打通了。
4: Yo， what's up？
2: Oh, what's up？
1: 你这样激动这么？
2: 等一下，我们需要你跟我们勾手指。
4: 勾手指什么？
2: 明天你再打来好吗？
4: 哎呦！
2: 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到了最后一首歌曲，你才打来了嘞，已经没有时间了，怎么办？
4: 哦，这样就没有办法了。这样
2: OK 啊，等一下，明天啊，一定要啊，
1: 一定要啊，
2: 不然我们会打给你啊。
4: 然后那我等你们的电话哦。
2: 不要，你还是打进来吧。你明天打进来好不好？
4: Okay.
1: 明天有空吧？
4: 好，明天应该有空。
2: 约好了啊， okay. 明天啊。
1: 不可以食言哦，
4: okay.
1: 说谎的人要吞1000根针，知道吗？
2: 哈哈哈哈哈！
4: 什么？
1: 说谎的人要吞1000根针。
4: 吞一个针啊？
2: 1000根。
4: 1000根啊，巧克力针啊。
1: 好了，明天期待你打算进来点一首歌。
2: 对，我们不闹你了。对，因为我们时间也真的有限。OK， 好，谢谢你。
1: OK， 明天聊哦，
4: 拜拜。
2: 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后一首歌到底是谁的歌呢？
1: 就是他想要点陈淑桦的这一首《问》，这是 Joyce 想要点给自己的。他说，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觉得他好像在提醒我，不要在感情里付出到忘了自己。以前总是觉得说，只要有一个人对我很好，就是就够了。对方总有一天会明白，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回应我。可是后来才发现哦，感情其实不是这样子计算的。你付出的多，不一定会得到同样的回报。你很爱一个人，对方也不一定会用一样的心情来爱你的。
2: 有时候最难过的不是没有结果，而是你自己明明已经很累了，却你一直还是要说服自己再坚持一下，到最后你才发现哦，其实最需要被心疼的人是自己耶。所以今天我想要点这首《问》给我自己，希望以后的我还是可以认真去爱，但不要再把全部的自己都交出去。在爱别人之前，也要记得要多爱自己多一些些，这样子才会比较实在，也比较不会委屈自己。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非人类拷问。
2: 啦啦，
3: 怎么了？
2: 我现在讲中文，然后你翻成韩语，沈佳宜听了韩语之后，他就用韩语来回答，然后你再翻成中文告诉我，可以吗？
3: 明白，我来做实时翻译。
2: 请问一下，离我们酒店最近的洗衣店在哪里？
4: 可诺票你也说有
3: 转过这个拐角就有了。
2: 你可以推荐一下这饭店附近最好吃的餐厅给我一下吗？

0: 韩国烤肉店，还有紫菜包饭店也有。
1: 怎样？
2: 紫菜包饭店。
1: 那应该说
2: 猪肉汤饭了。
3: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最后一个问题，啦啦，我记得听众叫我问你一个问题：英雄无用武之地，要翻成英文，你会怎么翻我？
0: 最贴近的说法可以是 a hero with no place to use their talents。如果你想要更口语一点，可以说 a talent with nowhere to shine。如果是日常说法，可能简单一句就是 his talents are going to waste here。
1: 拜拜。
3: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2: 我们也要说。拜拜。
4: 是的，我们的点歌已经结束了。如果你还想继续点歌的话，可以上网到 UFM1003.sg， 可以填写线上的点歌表，而且你是可以指定日期的。想要这个点歌表的链接，你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现在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 PIE 方向在 SLE 之前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DPE 往 PIE 在 Punggol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2: 看到全岛是多云的天气，应该没有在下雨了吧，但是开车依然要小心哦，因为刚才还是怎么说，还是下了一点雨哦，所以可能地面会比较湿滑一点点，所以记得要开车小心。26度到34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4: 晚上8点。
8: UFM

老萧萧敬腾的歌曲《阿飞的小蝴蝶》，刚刚也听到了棉子勇气，还有瑞娘陈琳的《仰望》。晚上好，我是克敏，欢迎来到 UFM 1003夜搭子。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星期二的心情怎么样？希望接下来的这首歌可以让你的心情比较的欢腾，因为这首歌可以说是我认识利比的一首歌吧。利比他就是非常欢快的一首歌曲《小城夏天》。

0: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0: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1: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0: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1: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0: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1: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0: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1: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0: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2: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3: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2: 够了哈！
3: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2: 那怎么办？
4: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0: 晚安冷笑话。你知道什么动物最容易怀孕吗？
1: 动物
2: 怀孕？
0: 嗯，
1: 猪。
0: 为什么
1: 啊？我随便讲的，我不知道嘞。
2: 多孕？什么多孕？
0: 答案是刺猬。
2: 为什么？
0: 因为它背上很多刺。
1: 你确定吗？
3: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28号星期二，怎么样，可以把冷笑话放在这个时间，大家是不是觉得很欢快？就是提早开心的感觉。
4: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5: 10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缠绵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4: 乘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6: Hello， 我是 Fish 梁静茹，一定要锁定 UFM 103。

0: 正在寻找理想工作或者是新的职业方向，欢迎莅临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展览会，与招聘企业面对面的交流，掌握行业的最新趋势，并深入了解企业的招聘需求。不要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提交你的反馈，主动的掌握你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可以上网到 sph.sg/careerexpo 注册。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市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 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UFM 1003

李圣杰的歌曲《手放开》。晚上好，我是克敏。那个有听众跟我说到，就是他好朋友来跟他分享了很多自己在经历的一些事情，然后听不进去他的建议。这个让我想到解忧杂货店里面这本书里面，他有一句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他说很多时候咨询的人心里面其实已经有了答案，他其实来咨询他只是想确认自己的决定是对的，所以他可能他问你啊，他不是想要问你的意见，他是想要听到你认同他的选择。是不是很复杂？啊，确实是这样。所以无论是你觉得他该不该放开，如果他已经决定他想要把手放开的话，他可能更想听到的是别人对他手放开的这个支持吧。那因为说到解忧杂货店，这个也让我想起最近这两天很多的新闻其实都是围绕着他。他是谁呢？他就是日本畅销书作家东野圭吾。

0: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0: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1: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0: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1: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0: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1: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0: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阿妹张惠妹，我的存在就是爱你。我们刚刚聊到东野圭吾，他最近就是因为刚刚过世，所以可能也让很多喜欢他作品的朋友除了很伤感之外，其实也是一个又是一个契机，可以看到他更多以前的一些文字里面的精粹吧。他是7月23号因为大肠癌去世的，然后昨天的新闻就是爆出来，还很年轻，68岁，他就是有很多真的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作品，像是我刚刚提到的解忧杂货店，对吧？解忧杂货店就是东野圭吾很经典的一部作品，很多朋友都看过啊，解忧杂货店。刚刚那句话有听众说，柯敏可以重复吗？很多时候咨询的人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来咨询只是想要确认自己的决定是对的。然后这个是他其中的一部经典，解忧杂货店。他还有那个嫌疑人 X 的现身啊，白夜行啊，这些都是他很知名的很畅销的一些小说一些作品。其实他早期是以校园推理起家的，然后以非常缜密细致的那种剧情布局，就是获得了写实本格派的这样子的美名。后期他的创作呢也逐渐的突破了传统推理的一个框架，除了很有文学性，也非常的有娱乐性。而且因为他本身他又是理工男，他是理工基础，所以我就觉得哇，这很奇妙，你知道吗？东野圭吾他也曾经表示，就是说受想要活用科学知识这个念头来驱使而写出科学推理的那些系列，然后像是他的作品也被改编为漫画啊，或者是电影啊、电视剧啊、舞台剧等等，很难得。像是他《解忧杂货店》还有那个《白夜行》里面，他有一段话也是很啊。他说，一天当中太阳会升起，同时还会落下，人生也一样，有白天和黑夜，只是不会像太阳那样有定时的日出和日落。有些人一辈子都活在太阳的照耀下，也有一些人不得不一直活在漆黑的深夜里。是不是东野圭吾的经典的句子可多了？世界上有两样东西不可以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叶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哦。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梁静茹情歌，刚听到了阿令绕路，还有 Eason 陈奕迅的《全世界失眠》。今天晚上感觉，九点之后，整个那个氛围就稍微慢下来了一些了。对吧？也有一些听众说，我刚下班，我还在 office， 就是这么迟的时间，然后还在打拼、还在工作的朋友真的还不少。不过就还好，因为就有叶搭子，你陪着我，陪着你，对不对？我们就是晚上互相的陪伴就对了呀。也提醒一下还在开车的朋友，如果是经过这几个路段的话，留意哈，因为在进行道路施工。AYE 往大势在 PIE 的出口 ，AYE 前往 MCE 在 Tuas West Road 的出口那个地方也在进行道路施工。下来这首歌，周杰伦，听见下雨的声音。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关喆的歌曲《想你的夜》哦，我今天做了一件事情，我学了一个新东西，我很开心。就是大家应该都有在用 Gmail 吧？多数的朋友就是以前我们可能用的比较多是 Hotmail 跟什么雅虎，这几十年前啦。现在好像大部分的人除了用公司的电邮，很多人都有自己的 Gmail 的账户嘛，就是 Google 的那个账户啊。然后你的那个 email 不是常常都会收到一些，就你的 inbox 啊，你的收件箱啊，它有可能就会收到一些，比如说推广啊，或者是那个社交啊，或者是一些动态的。啊，然后你就常常会收到一些那种你订阅了的一些那个 email， 然后那些 email 真的让你很烦，因为你要一封一封的去把它删掉，你要真的，因为多数都是广告啊，多数都是广告嘛，然后也有那种就是叫做什么，就是比如说一些有的没的一些动态啊，一些 Facebook 的那种或者是 Instagram 的一些通知，然后就很麻烦。你想要 unsubscribe 然后你要一个一个这样子 email 点进去，然后他下一次他又再来，说不定他又会再来。然后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在 Instagram 我看到一个视频，他就是教你怎么样这样子 unsubscribe， 然后其实很简单，就是你不需要那样一个一个的，一个一封一封 email 的去删，你只需要在你 Gmail 的那个网址，因为你进入你的 Gmail 的 inbox 的时候，它有一个网址，就是那个网址呢是，大家注意听哦，它那个网址呢是 mail.google.com/mail/blah blah blah 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它最后是一个 hashtag inbox，就是你的邮箱的 inbox 收件箱，你把那个 inbox 删掉，哒哒哒哒哒删掉，去到 hashtag 那边的时候呢，你打 subscribe， 你就输入就是你订阅的这个，你就放一个，你在那个 hashtag 后面，你把 inbox 删掉之后呢，你把它改成 subscribe。然后你就会看到你所有订阅的那些频道都出来，哇，我今天点进去的时候我吓到我竟然订阅了那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就是怎么样订阅的，就那个 email 他们就自己就广告一大堆就发过来，然后我刚才一口气把它全部删到完，真的，我一口气删到完大概有可能二十多个就很过瘾哦，那种感觉很过瘾，就是你知道接下来你的 email 会相当的清爽。有没有各位有没有很开心呀？就你不要再重复问我到底是怎么个做法了哈。 OK， 就是你的那个 email 的网址，你在网址那个地方呢，你留意看啊，那个网址它的尾巴那边是一个音，写着 inbox， 那个 inbox 这五个英文字母，你把这五个英文字母删掉，然后呢你就放在那边 subscribe， 就是你的订阅 OK， 然后你把这个字一变成 sub 的时候，它全部就出来了，你的订阅就全部出来了，它就会进入那个页面，非常可爱，然后你就可以直接退订退订退订退订，就是 unsubscribe OK， happy 清理垃圾， happy 断舍离。

Penny 戴佩妮，光着我的脚丫子。之前有姐姐林俊杰，黑夜问白天。你有多久没有光着你的脚丫子了？你不要跟我说洗澡哈，洗澡当然啦。然后在家里面就要因为要脱鞋嘛，脱了鞋当然啦。但是我说的是那种出去玩啊，然后可能光着脚丫子踩在沙滩上，踩在这个海水里面，或者是踩在公园的那种脚底按摩的那种石头上面，很 cute 对不对？我上次踩在那个石头上面，我也不记得多少年前了，应该是 COVID 之前吧， COVID 那段时间，然后超级痛的，但是就好好玩，真的好好玩欸。因为我发现我们现代人太少这种身体的可能五感方面的，就太多都是被动式的被输入，就是视觉上的刺激，对不对？视觉听觉嘛，就是你看 social media， 你看各种比如说短片啊，那些 real 啊，它都是一种视觉听觉上的一种刺激，然后多巴胺一直被满足。可是皮肤方面的就是这种触感的就少了一些，因为它就是变成一直在摸着电话，一直在对着那个 mouse 或者是平板电脑之类的呀。我还是喜欢真的摸一摸树叶，然后摸一摸沙滩晒得热热的石头，还有在这个公园里面静静的躺在那里的含羞草。

0: 哇，这几首歌都好好听，孙燕姿《爱情证书》，刚刚有五月天《天使》，十点过后，稍后我们也有郭顶的《水星记》，我超级爱这首歌的，郭顶的歌曲里面我最最最喜欢的一首了。想要问问你哈，你多久没有朗读了？就是把它读出来 ，reading aloud 这件事情，朗读，像是我们工作的关系嘛，工作就你知道 DJ 是要报新闻的，但是我还好，因为我的晚班没有新闻，所以我们这种特殊的工职业不算，就我因为工作不得不做这件事情不算哈，但是如果是我自己。找一篇文章把它给朗读出来。哇，我多久没有做这件事啊？你呢？你多久没有做了
1: ？UFM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张敬轩断点，刚刚文慧如我的爱在遗落的银河，郭顶水星记。晚上好，我是克敏。我们刚刚聊到那个朗读 reading aloud， 最近有点火，你们有留意到吗？在社媒啊，社媒就是大家开始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练习，国外流行的一个就是叫 reading aloud， 对吧？大声朗读的一个练习。我觉得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怪怪的，就是干嘛要做这件事。但是你没有发现哈，你看啊，每一次看小说或者是追剧的时候哈，有时候我们会忍不住，我们会羡慕说，哎呦，这个剧里面的这个角色他口才好好啊，每一句都很到位耶，又很幽默又很机灵。然后反观我们自己，虽然可能心里面是想法蛮多的，但是我们要开口的时候会有时候真的会卡住耶。你会讲出来的不是你要想讲的，或者是你就讲到结结巴巴的。尤其是当面临重要的一些人生方向决定的时候，我们可能更没有办法把那件事情想得更透彻，然后就很慌的走一步算一步，然后最后呢，往往因为思虑不够周全，就做错选择，最后还花了更多的时间和力气要帮自己收拾烂摊子。最近国外流行的这个 reading aloud 大声朗读的这个练习，我觉得可能是某一族群，现代人某一族群，或者说我们这种人的救星。就因为我们每天都被快节奏的碎片的资讯淹没，有太多碎片啊，快速啊，或者是缺乏前言后语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的思考方式也就是那种断的嘛，就是断的。我们开始就要看一篇长文，真的会觉得好像不大看得进去耶，对不对？有的人可能甚至连一场球赛或者一部电影都觉得哇，我要从头看到尾，看完的话好没有耐心耶，都会有这种情况耶。就连我们的思绪也会变得片片段段的，然后很多想说的话开始说不清楚，然后工作上台做简报，然后也是零零落落的，然后平常跟人社交也会发现有沟通障碍，所以到最后自己就会越来越没有自信，就干脆哎算了，讲多错多也干脆不要讲了。因为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进入了一种所谓的叫做失语的状态，失去的失，语言的语。这种失语它不只是外在的，它也是内在的。那对内呢，我们当然要权衡一件事情的利弊，然后做出人生大小决定的时候，我们的思绪还是会那种短促零碎，我们只能看到脚下的，然后再远一点的可能就想不到的，所以也会因为这样子做决定就真的是坐不稳哈。那我刚刚说到的这个 reading aloud 大声朗读的这个练习，它到底是怎么样个进行法呢？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欢迎回来，我是克敏 UFM 103叶搭子。刚刚说到的对付我们这些现在被太多的碎片知识搞得我们注意力和思考变得很零散，然后没办法专注 思考跟表达能力都好像越来越差的这个解药啊 ，reading aloud 大声朗读的练习。他说一天只要做大概十分钟就蛮有感觉的，就是你比如说你看到一些你喜欢的文章，然后你就大声的把它给朗读出来，你就挑几页你自己喜欢的，大声的一字一句的念出来就可以了。然后每一天大声朗读10到15分钟，习惯去听自己说话的声音，感受字句从我们的嘴里吐出来的时候，我们的脸部和身体肌肉的牵动和运作，包括我现在我自己我都在感觉然后就算是中间你吃螺丝也没有关系，然后继续念下去就好了。反正没压力没评分嘛，对不对？因为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都有隐藏的说话焦虑，我觉得包括我们叶搭子树洞也是这样。但是大部分其实打电话给我的听众，我都觉得跟大家还是聊得很丝滑顺畅但是如果在别人面前比如说要发言啊演讲啊，有时候我们心里面，因为我们打从心底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是I don't know how to talk， 我们不大会说话。你问我自己，我都有，我的，你不要觉得说我是 DJ 还是怎么样，因为工作嘛。但是平常真的要表达一个什么的时候，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啊，我好像就是不会表达的非常好，甚至我会可能，以前蛮长的一段时间，我注意力会放在别人会怎么看我，然后就是很卡。但是这个大声朗读他每天就是这样子，10到15分钟的练习之后，就网友有说啦，因为最近就有这种百日挑战嘛，连续 reading aloud 100天，然后他发现他口条变好很多，整个人也自信多了。因为我们总是觉得说话它是一件可能不用学就会的事，但是真的是要把话说好的话需要思考需要有脑有情商还有呼吸脸部肌肉的配合，对不对？都是需要有意识的去进行跟去练习的，所以真的不一样。然后我觉得 maybe 今天就可以试试看从一本书、一张报纸，甚至是可能是你手机上的一篇文章，大声朗读就开始来感受一下。可是有时候我觉得真的听归听，看归看，可能我们看到这个，或者说你今天听到这个的时候，你觉得make sense， 然后呢转过背就忘记了然后它 forever 就跟我们没关系了。

0: 哎呀，我听到了谁的声音？是克敏的声音耶，超想念你的。
1: 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听众？哎呦，我刚刚看到了，诶，让我看一下这位在马来西亚的听众。Stephanie， 耶！我也是觉得有时候收到你们的语音啊、讯息啊，就会有一种哇，心里面真的是甜到。然后还有这位朋友 K， 他也是在马来西亚，就发了 WhatsApp 进来，他说：“我坐在凳子上，什么也没想，吹着凉风，听着克敏的节目，听着好听的音乐，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举头望明月，耳机听克敏。你们两个是一伙的吗？怎么会感觉都是有那种诗情画意，然后甜，就浓情蜜意的那种感觉？哎呦，而且还发了一个天空的这个照片，淡淡的云层，然后那个月光也是好柔和啊。有在文莱的听众说，克敏，我觉得我已经快十年没有朗读了。然后也有一些朋友讲，会读书。OK， 好，我今天晚上要接电话了哈，在我们叶搭子树洞。OK， 我接电话之前呢，看一下这个。PIE 网张仪在头关入的出口那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的，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小心驾驶。那是 PIE 网张仪在头关入的出口处，另外其他地方都在进行道路工程哈，不是都啦，就是蛮多个路段有。 AYE 网大市在 Tuas West Road 开车小心。10:41，叮当的歌好难得。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喂喂
2: ，Hello，
1: 门哥
2: ，Hello， 终于打来。
1: 哎呀，你还好吗？
2: 我在开车。
1: 哦，
2: 还好。
1: 你没有放耳机还是免提？
2: 啊，没有，没有，我用 speaker 啦。
1: 哦 ，OK，OK， 好好好，用 speaker。对对对 ，Speaker 是免提，那就还好啊。就是工作到这么迟，
2: 因为我刚才去见客户了，所以刚刚返工，
1: 终于听到您本人的声音了。
2: Yes, madam， 谢谢。
1: 哎呦，你不觉得就是那么近，这么近那么远的这种感觉，就还蛮奇妙的，好像。
2: 对，可是，怎样讲啊？因为我工作的自信区，没有，不是，那因为时间比较不一定，怎样讲啊？因为我做我是做什么？做 sales 的啦，所以时间比较不一定。所以要见客户，所以也不可以好像每天晚上八点就打卡啦。
1: 明白，因为有时候就需要跟人 meeting 嘛，对不对？
2: 对哦。
1: 而
2: 且刚刚下班的。
1: 哇，所以你是一直都是做这一行吗？
2: 啊，对。
1: 做了多少
2: 年？几
1: 年
2: 了啦？因为我没有很久。大概三年、四年。
1: 哦，
2: 四年了有。
1: 那你很年轻哦。
2: 你猜？
1: 因为如果你就一直都是做这一行的话，做了三四年，那不是就刚刚进入社会那种二十多岁的感觉吧？但是看起来又不大像，这样会不会
2: 没
1: 礼貌？
2: 我没有这样年轻，
1: 嗯嗯，
2: 如果这样年轻就好啊，没有啦，我是九一年的
1: 了。哦，天哪，一个九一年的人说自己不年轻，你让我们情何以堪？
2: 你还年轻啊。
1: 谢谢哦，收到了。是我让自己年轻的心继续飞扬。
2: 还好啦，还好啦，我们都年轻。
1: 所以做 sales 的话，你觉得就是因为你做这行三四年，应该也算是蛮有 passion 的吧？
2: 还很嫩，我觉得，因为跟人家讲话也是需要一些技巧啊。
1: 怎么样的技巧？
2: 而且我蛮内向吧，我觉得。
1: 你蛮内向，其实我觉得蛮好玩的一点就是，很多时候在做，就比如说我的工作，或者是像你跟人，你的工作都是一直在跟人接触，然后一直需要讲话沟通，对不对？但是其实我们的性格都是内向的性格嘞，是不是很吊诡这一点？
2: 我明白，可是没办法。如果想要做，其实也因为热爱，也同时也喜欢跟人家讲话。我也是蛮喜欢跟人家打交道。可是有那个 social battery 吗？
1: 对，
2: 就是有时太多讲太多就很累，就很想回家充电，就不想理任何人啊。
1: 我太懂了，就是有时候就像是比如说我一整天有 meet 了人，然后晚上值完班，我真的就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meet time， 然后把自己的那个电量给储备回去的感觉。
2: 对，真的，所以是蛮内向的性格。
1: 但是就也也还好，因为毕竟我们懂得怎么样让自己充电，对吧？
2: 对。可是因为刚好今晚比较有时间啦，因为通常我都是赶着回家陪我的未婚妻啦。刚好这个星期不在。
1: 哎呦，
2: 我前天飞去韩国了。
1: 哇，那你现在是保证户的状态呀？
2: 对对对，可以这样讲，等下被他骂。
1: 哎呦，你们，哎呦，先恭喜一下，未婚妻嘞！哇塞，大日子，大日子定在什么时候？
2: 我们还在
1: 敲
2: 嘛，对，应该是明年了。
1: 嗯，哇，这好，好棒哎。
2: 所以要努力哦。
1: 你们两个不会是因为你工作的原因认识的吧？
2: 不是啦。其实我认识他蛮久的了，我们其实在一起算到来已经6年多了，在刚好那时在一起的时候，刚好疫情前发生。疫情前啦，COVID的时候，before COVID，刚刚好那个比如那个时期，而且我们那时刚好我们也出国，我们去了英国嘛，然后我们去看球赛，刚好就是在 COVID 前，就是那最后一场球赛，我们好像是讲历史性的一刻，我们一回来的时候。在我们在那个英国机场的时候，我很多朋友跟我讲，哎、欸，你们明天回来要被隔离嘞，所以我们就很担心。讲哈怎么办？隔离14天多惨了。可是刚好那个我们赶到了，在我们早上遇到了，然后刚好是那天的晚上开始，才开始需要隔离嘛，所以就蛮幸运的。就那么久了。所以我们就这样。
1: 好，那个时候你们已经来电了吗？就已经在一起了吗？
2: 其实他是我的朋友的朋友，所以我们认识蛮久，以前都是一起打游戏认识的。
1: 好酷啊！你是说，你未婚妻那个时候女生她是跟你一起打游戏？
2: 对，我们一群人都打。
1: 哇塞！
2: 而且打到3个半夜。
1: 然后
2: 那还年轻，现在不行了。现在工作重要。
1: 你刚
2: 未完啦。
1: 对，你刚刚说到的那个，因为你们两个去看球，然后刚好又发生疫情，然后差点就被隔离啊，又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平安飞的回来等等之类的哈。我觉得这对于你们两个在一起真的是有那种相当的一个化学作用，你知道吗？
2: 是我们。那时也是刚好因为他跟他的父母住嘛，然后我跟我父母住，所以我们那时都也回来新加坡，都自己住在自己的屋子里，都没有什么见面了，没有什么碰面，
1: 就是距离更加的
2: 不一样了，对，虽然很靠近又很远。
1: 对啊，就是因为不能见，你就更想见呢、欸、人这人性哎、欸、人性使然，而且
2: 就好像我每次很想打电话给你，可是
1: 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改次跟你老婆一起打啦，你跟你未婚妻可以对啊。
2: 我觉得他会很排泄。
1: 没关系，我也很排泄，我跟他是一种人。
2: 一样。
1: 然后，因为你刚刚说到那个，就是。有很多的一些阻碍啊，或者是很多的一些因为危险啊，就是不知道疫情的这个东西，就是让我想到以前我听过的一个东西叫做吊桥效应，就是他说人在危险跟刺激的环境当中所产生的那种心跳加速等等的生理反应的时候啊，我们就会觉得这种激动啊，它会加速我们对身边的人产生好感。
2: 对，所以我也很爱他。
1: 所以
2: 哇，我们共患难了。哇，
1: 就老天爷就帮你们做了一个媒，有没有？
2: 对，其实也算是啦，也是要靠自己嘛。如果没有自己去追的话，也是我们也可能没有在一起啊。
1: 那你有没有一首歌是觉得可以表达你对他的心情？
2: 有啊，我很想跟他结婚，所以我就最近都一直在循环的，就是那个周董的歌咯，那个 I Do， 因为周董也是我的偶像啊。
1: 哇，
2: 可是我就觉得啊，我听那首歌很开心哦，就很有画面，很有画面感。
1: 好耶，那我今天夜搭子树洞，我就把周杰伦的 I Do 送给你跟你的未来老婆。好吧，
2: 谢谢你，谢谢你，柯明姐，
1: 不客气，蛮高。明明一个叫我姐的人，然后我还叫你哥，真的是。
2: 很好啊，不要这样，你就姐，我就哥。
1: 对对对，也是。那你 take care 啊，开车小心 ，OK。
2: 我到家了。
1: 哦、OK OK， 那就好，那就好。嗯，
2: 好，下次再聊。
1: 下次再聊，谢谢，拜拜，
2: 拜拜。

0: 周杰伦 I do， 晚上时间10:30，10:30嘞，我是跨越到哪个年代去？10:57了，各位，我还舍不得下班吗？0649听众说你叫阿哥，他叫你姐，大家都越叫越年轻了，哈哈哈哈 ，Thank you 们。然后9710也说，哎呦，91年就说老了，哈哈。是不是91年就说自己老，我就跟他讲，真的是叫我们这些这是什么60后70后80后的情何以堪呢？然后8151也讲，我希望我自己是91年的咯，我马是。然后阿伟他讲，柯敏请你请柯敏去芒哥的婚礼，哎呦他没有请我啊，你不要在这边瞎起哄。 OK， 还有我老听众，我是美香姐，谢谢柯敏的陪伴， Thank you， 谢谢你们。这些在超级可爱的地方，然后在听着节目的你们，然后就像刚刚那位听众，我真的是觉得他很可爱耶。
1: 哎呀，我听到了谁的声音？
0: 谁的呢？
1: 是柯敏的声音耶。超想念你的。
0: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 OK， 好，10:58了，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就来一首短一点的柯敏私房歌吧，怎么样？我找一下啊，我刚刚本来想要播那首，但是时间有点长。好吧，就把这首歌送给我今天在 IG Story 里面特别忙的聪生，因为我们疯狂的在 tag 他。今天我跟了一个就是从马来西亚过来新加坡走一走看一看的开关引号老朋友。

这首歌我一直在跟着唱哦，太快乐了。Kobe 王思涵某某某，诶，我为什么说今天小聪会是特别忙的一个人？因为我跟他的朋友跟他的朋友就是我在讲什么？他马来西亚的朋友跟他新加坡的朋友，马来西亚的朋友呢就是曹老板，就是那一位在拍漫画视频的阿全，他是视频创作者，然后挺独特的他的视频，我今天分享在我的 IG story。就是他以说漫画故事的形式分享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他的故事非常的多。我们今天一坐下来就聊了好多，我觉得就是有故事的人就是特别特别精彩，对不对？就是很生动的一个人在你面前。那因为阿全是小聪的关系，然后我认识了他。然后我们就这样子，你知道吗？就朋友的朋友跟朋友的朋友，然后大家聚在一起，然后两个人，一个在马来西亚，他回到马来西亚，然后我人现在在新加坡播音室里面，我们两个还在疯狂的在谈这个，其实就是作为贵人的，作为我们之间贵人的这位老朋友。好啦，因为刚刚还有一些听众在问着那个unsubscribe 那个是怎么样个做法，就是 email 的那个啊，我待会我把它分享在我的 IG story 吧，这样子可以方便听众，可以大家就很容易可以找得到 OK。 然后看到 Chris 他讲晚上好 look at me 那天你推荐了卢广仲的只有夜来香，我好喜欢，然后我的歌单里面多了好多你克明斯房歌的歌，他说我最近都在循环播。OK， 那个Google Mail 就是 Gmail 的那个 unsubscribe 的那一些所有的那些广告的哈，我把它分享在我的 IG story， 如果你们

还没有我的 IG 的追踪的话呢，可以去欢迎去追踪一下 MINTSOBLESSED。 哇，我今天严重超时，11:04，稍安晚安。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克敏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0: 我们有热播戏剧 OST。
1: 从未见过的海，在你眼里浮现出来，拍打着寂寞等待，变成眼泪流了下来。
0: 带你穿越时空，
1: 渺渺月色为你思念成河，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0: 晚安冷笑话。你知道什么动物最容易怀孕吗？
1: 动物
2: 怀孕？
0: 嗯，
1: 猪。
0: 为什么
1: 啊？我随便讲的，我不知道嘞。
2: 多孕？什么多孕？
0: 答案是刺猬。
2: 为什么？
0: 因为它背上很多刺。
1: 你确定吗？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什么是平常心呢？就是没有得失之心。庄子曾经拿射箭做比喻，当一个弓箭手在平常射箭的时候，他掌握了一切的技术。当他为了一个奖牌而射箭，会变紧张。如果他为一个黄金做的奖牌而射，他会慌乱。他的技术并没有改变，但是那个奖牌让他分心，患得患失，就可能失常。戴资颖得到世界羽球冠军之后，记者问他比赛会不会紧张，他说自己没有追求什么，只是把每一场球打好，享受每一场的比赛。他说的就是平常心。一个人的本分是什么，就应该尽到本分之内的责任，其他的就不必放在心上了。比如学生只要尽到读书求学的本分，运动员只要尽到努力练习的本分，那么考试和比赛就不该成为他的负担和压力。无论做什么事，做到该做到的就足够了，只要尽到本分就问心无愧。很多时候我们无法掌控结果，也没有办法让所有人都满意，这已经超出本分。凡事尽其在我，就心安理得，面对评价也能够处之泰然，平常心看待。有句话这么说，做最好的准备，最坏的打算。事前做好规划和准备，事后才不会牵肠挂肚，手足无措。做最坏的打算，不意味着消极的态度，而是督促自己努力，以免懊悔。如果遇到事情不如预期，也不至于产生太大的失落。当我们尽力了，就不用自责，就算结果不如预期，也没有遗憾。因为你知道自己付出最大努力，你可以坦然无愧地对自己说，我已经尽力了。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我最爱新加坡的安全的治安，
2: 我爱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很干净。
3: 我最喜欢新加坡，因为没有战争。
4: 我最爱新加坡的美食，
5: 我最爱新加坡，因为很安全。
6: 我最喜欢新加坡的飞禽公园，
7: 我喜欢新加坡的体育课。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8: UFM 103祝新加坡
0: 生日快乐。 Yeah!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这世界如果有如果，如果一切重头，如果你还在。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安，这时候外头没有任何的即时路况，但是我在驾驶时候遇到路况，可以在安全情况下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西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6:03。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Play Show。
7: 日本的 Toys R Us 卖玩具的嘛，他们就在东京上野开了日本全国第一家专门卖给大人的玩具店。
8: 车什么时候卖成人玩具了？
7: 真的 Toy
3: 啊
7: ，Toy 遥控车啊，积木啊，
8: 小孩子
7: 机器模型什么的，机器人模型啊，玩具车这些啦。
3: 玩你有玩吗？你什么大玩具？
8: 我没有玩玩具的啦，
3: 没玩芭比的。

0: 那边有专门玩乐高，他们都大人了，可是他们还是会玩那种就是拼起来很厉害那个模型的乐高。
1: 嗯，因为我小时候常常玩大富翁，我家里就有一套。
2: 你现在是真人版大富翁，你在过着的生活、啊。
1: 没有没有，又来，
0: 你小时候玩大富翁，
3: 长大也玩大富翁。
1: 没有，我在找大富翁，我在找。
0: 你从小玩到大姐？
1: 没有，我从小找到大。
4: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5: The Play Show。
4: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5: Andrew、
6: 丽美、
0: 程瑶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29号，
4: 星期三。
1: 刚刚我打开了我们早报的网页，我看到了一个我有点小震惊的一个新闻。这个麻麦不再卖了，
3: 对，在本地
1: 不行，我需要麻麦的、
3: 哦。你是很喜欢麻麦的、哦、哈，你喜欢那个麻麦的味道、啊。
1: 你就加在那个粥里面呢，我很少就是，但我有吃白粥啦。可是如果有的选择，我会放麻麦、哦。没有了，不再进口了。
3: 那这样子，煮草店是不是也没有麻麦去跟了？
1: 对咯，哦，可是还有另外一个牌子啊 ，Bovet。就是还有另外一个也是麻麦
2: 的味道的了，
1: 好像也是没有卖了嘞。
3: 我认识我认识麻麦是因为以前读书的时候有澳洲来的朋友，他们是夹面包，就面包夹麻麦吃的、哦，然后当时我就觉得，
1: 咸咸，
3: 对，然后这个夹面包吃好吃没、嗯？可对他们来讲，这个是他们日常生活。
1: Oh no， 怎么办？
2: 哦，原来是真的是有影响的，
1: 有影响的，
2: 因为我自己。没有用，也没有什么感觉。
1: 哦，无感啊，对这个、嗯、哦，麻麦好吃。
3: 没办法，只可以去新山买了哦。
1: 哦，也是哦。
2: 又有理由去，
1: 又有理由过去了。各位，你们也跟我一样吗？吃麻麦吗？
2: 那个可以用什么东西来取代？
1: 没有东西可以取代，
2: 无可取代。
1: 没有，
3: 真的没有像麻麦这样子很特别的酱料。
1: 没有、欸，
2: 它的味道就是五妈咪嘛，知道吗？嗯，
1: 它那个味道是没有其他的食物类似、
2: 啊、
1: 接近，没有嘞。
3: 而且也没多少品牌出这个。
1: 另外一个脑口水流，另外一个呢，我会拌粥的，就是那个肉酱。
3: 肉酱，
1: 那个
2: 什么叫肉酱？
1: 有一个罐头的那个肉酱，那个我会拌，它也是有点类似像麻麦这样子。
3: 那个在本地还找得到吗？那个肉酱、
1: 啊，那个肉酱还有，它是罐头的、那个，可是它跟麻麦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啦。嗯、就是我会拿来拌粥。
3: 有没有听众也是吃麻麦的？
2: 无可取代啊！
3: 看到这个新闻也是会有点失落的。
1: 对喽，不再进口嘞，哇！
2: 这样讲那个 B 开头的比较好吃。
1: 是吗？都一样啦，我都喜欢。啊，我接受不了麻麦哈。
2: 是不一样的嘛、哎？对你来讲无可取代，
1: 对
2: 来讲
1: 我们不是同路人。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1: 老板，隔壁二哥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分为今天的联合早报。
0: 第一条，
2: 私宅业主无需在卖房后等候15个月才可买转售祖屋，这项自2022年9月底实行的市场降温措施昨天起取消，这将为有意搬迁到祖屋的私宅住户提供便利。受访的分析师预计，等候期取消过后，转售市场对四房式、五房式和公寓式祖屋单位的需求可能增大。国家发展部长徐邦达星期二上午在新加坡经济评论大会开幕式上致辞时就宣布了上述的消息。
0: 第二条，
2: 我国金融业增长强劲，整个行业的资产管理规模截至去年底增长了 10.1%， 达到了6.7万亿元，连续第三年取得双位数的增长，其中 76% 的资产是来自境外， 88% 的投资于全球各地。接下来由人工智能推动的投资热潮会不会持续呢？存在着重大的不确定性，加上中东危机可能再次的升级，都可能给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稳定带来风险。
0: 第三条，
2: 新加坡的成功有赖于法治和健全的制度，但要这个基石保持稳固，重点不在于守住现有的法律，而是确保法律能因应世界的变化和新加坡的发展与时俱进，以代代人持续的完善并传承下去。国务资政李显龙7月28号在新加坡法律改革25年丛书推介仪式上就发表主旨的演讲，发表了以上的一些看法。
0: 第四条，
2: 翻到内页继续看其他的新闻。新受委为国务资政的尚木根不认为自己可与另一位国务资政李显龙相提并论，他说无论头衔为何，他都会务实的看待并尽力而为。尚木根7月27号出任国务资政，并继续兼任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这也是我国首次有未曾担任总理或副总理的阁员出任国务资政，同时继续掌管一个政府部门。
0: 第五条，
2: 日本九州熊本县时隔10年再度的遭遇强震袭击，政府推出了数千名自卫队员展开了紧急救援。日本气象厅报告，7月28号下午4点27分，熊本县发生了7.1级的地震，最大的震度达7，属日本地震烈度指标当中的最强级别。这是自2024年1月以来，日本再次的观测到了震度7的强震。达到7级的震度的强震发生的时候，强烈的摇晃的程度会使人无法站立，只能屈身爬行，也可能被甩到空中。
0: 新闻五条，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用心付出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凭什么还是曾经说的字字都沉稳。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
2: 农历是6月16。
1: 15的月亮16圆，
2: 对，
1: 月亮圆。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Hello， 我是魏延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

0: 日子难过啊，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不是我们做的事情很难，而是我们常常无法专心。比方说，我们刚开始做一件工作，结果这个时候讯息来了，电话来了，同事来了，一天结束，你忙了一天，却没有完成真正重要的事。心理学叫做注意力残留，因为每一次我们切换工作，大脑都需要重新进入状态。所以，如果要提高工作效率，可以尝试一下给自己30分钟不能被打扰的时间，把手机的通知给关掉，戴起耳机，或者是告诉自己这30分钟不要回讯息。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没有那么难做，自己的工作效率也提高了。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的效率差，是我们的专注被偷走太多次了。让自己好过点。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一零零三，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要给这个日本妈妈一个掌声啊！这个日本妈妈太厉害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名日本妈妈，她为了要 cosplay《街头霸王》里面的那位春丽，对不对？她甩掉了28公斤的肉。
4: 可是
3: 他减肥28公斤
4: 成功啦，因为你要减肥哦，你要保留你的上围要丰满，因为春丽的上围是很丰满的。
5: 哦，你的重点哦，
4: 对，然后他的腰是很细的。
3: 我看到的照片，腰很细，上围是有的。
5: 我觉得单单瘦28公斤，他之前的体重是多少？我们知道吗？
3: 他之前的体重并没有透露，不过呢是就是圆圆的一位妈妈。
4: 其实我觉得无论他有没有达到，可是他 以这个为目标，我觉得 OK。蓝宇现在这样想要减肥，要找一个目标嘛。
5: 他是个辣妈嘞，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要办春丽啊？
3: 因为他本身就是对于这个
5: cosplay
3: 是有是好奇，然后有热衷的。他之前有扮过其他的一些角色，然后这一次是为了要扮演这个街头霸王里面的春丽，他想说不行，就一定要想办法在身材上面做一些调整。于是呢，他就改变了他的饮食习惯，主要就是把配菜啊，每天吃的那些菜换成高蛋白低油脂的食物，主食也改成了糙米饭。然后用餐的时候呢，先吃蔬菜再吃主食，那当然还有配合一些运动跟伸展运动，才一步步的甩掉了28公斤的肥肉。
4: 28很多耶，
5: 很夸张。
3: 而且厉害的是，他的脂肪肝也没有了。所以他是健康的瘦下来的。
4: 所以我相信我们蛮多人都会因为某一个原因而瘦下来，大部分可能都是为了健康。比如说啊，我测到我血糖高啊，我高血压啊，所以因为这样子你去注意你的饮食嘛。
3: 我当年是为了失恋啦，
5: 对啦，
3: 所以每个人的原因
5: 对很不一样。为了健康，其实我觉得你虽然讲爱美啊，爱美，但如果它是一个动力让你更健康也 OK 啊。
4: 对，因为为了健康
5: 不要过度啦，不要过度的意思。
4: 为了健康 着想，很多人都会就是有那份动力嘛。失恋也是，
3: 对，失恋动力主要是来自于心理上的。那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是做了健康检查之后呢，他才开始觉得哦不对劲，因为家庭医生会拿那个报告告诉他说，你的哪一些指标已经严重超出了健康的标准。这个时候，我身边那些朋友就会真的认真思考，是不是应该调整生活习惯，是不是减肥？
5: 也不一定严重超出，也是稍微超出哦，你就觉得
4: 可是我以前相反的嘞，我一失恋我就会吃。所以我胖的时候都是我没有恋情的时候，
3: 恋情的时候，
4: 瘦的时候才有，不是现在了，以前
5: 有了另一半的，反正是要保持更好的状态，这样
4: 是。
3: 所以先早了再瘦，
4: 应该是吧？
5: 你们两个在一起、啊，
4: 现在没有，
3: 我是瘦了才早，
4: 在一起，
5: 你们两个在一起就可以瘦了。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日本的 Toys R Us Toys R Us 卖玩具的嘛，他们就在东京上野开了日本全国第一家专门卖给大人的玩具店。
3: 玩车什么时候卖成人玩具了？
2: 真的 Toy
4: Toy 啊
2: Toy 遥控车啊，积木啊，
3: 小孩子
2: 机器模型什么的，机器人模型啊，玩具车这些啦。
4: 玩你有玩吗？你什么大玩具？
3: 我没有玩玩具的啦。
4: 你没有玩芭比的？
3: 没有，但小时候
2: 小时候
3: 我有在
4: 公仔算玩具啦，我也是熊的玩具啊，
2: 熊的玩具啊，
3: 你说男人是吧？熊的那个熊子啊。
4: 所以听说你没有玩什么所谓的玩具，到现在已经是大人还有玩。
3: 我身边有两派朋友，一派朋友是专门玩乐高，他们都大人了，可他们还是会玩那种就是拼起来很厉害那个模型的乐高。
4: 因为我小时候常常玩大富翁，我家里就有一套。
2: 你现在是真人版大富翁，你在过着的生活、啊？
4: 没有没有，来
3: 你小时候玩大富翁，
5: 长大也玩大富翁。
4: 没有，我在找大富翁，我在找。
3: 你从小玩到大姐？
4: 没有，我从小找到大。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
1: The Play Show。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and we talk。
3: 有新闻媒体发现 YouTube 上大约有出现了大约260个是利用 AI 人工智能生成的假冒马云的一些视频、就想像马云、而且是马云的声音他的样子然后跟你说话那个视频了，然后想说 OK 了，最多是 AI 嘛，你看是 AI 就好了嘛、可是他内容传达了一些不属实的信息，
2: 像是、
3: 政治的议题、所以他不是马云要卖你产品啊，他马云跟你讲政治哦，然后有些标题可能看起来好像还蛮耸动性，我就不讲是什么标题了，因为
2: 可是很难分辨呢。有时候我看到Cristiano 跟那个哈伦两个人在飞机上面他们的对话，最近他们是问他们的所有球迷，你希望我们两个可以飞去哪里？那我在想，到底是真的视频还是假的视频？我有点分辨不出。
3: 但至少你有那个质疑啊。
4: 直接被我看过一个最可怕的一个视频，就是应该是哈伦的那个好朋友是谁啊？那个英国队的那一位，他在打赢的这个那个
2: 球赛
4: 挪威之后呢，我看到那个视频是他在记者会上面讲了一段话，是讲关于那个哈伦的、然后我当时以为这个是真实的，所以我就把它收起来，想说在隔天的时候节目讲、结果打开这个留言我才发现原来这个是 AI 制成的、所以他整个那个记者会他的发言也好，他的内容也好，是他那个画质也好，是很不像 AI 做，不过是 AI 做成的。
2: 所以现在社交媒体是不是要把关一下？因为我之前看到的是他下面会放 AI、那我就知道这是假的、
3: 有可能，
2: 可是现在是没有的，
3: 也可能你跟 Mark Zuckerberg 讲一下，
2: 是真的要跟他老婆、先跟他老婆说，
3: 好像
4: 跟他老婆是好朋友是吧？
2: 可能听老婆话吗？这样
3: 我的朋友跟我分享他的孩子在学校好像有学如何辨别 AI 的视频，对，我不知道听众有小朋友有没有上这样的课，因为他跟我讲说，他有一次他在看一个视频，然后其实看起来很像真的，然后他儿子就跑过来，妈咪 ，Why you watch AI？ 就是他一看，他有一些蛛丝马迹，
2: 窍门去懂
3: 辨别是不是 AI。
2: 有吗？大家懂吗？因为我看就是社交媒体啊，有时候看真的不知道他是真是假。
3: 那至少你有个抱着一个小小怀疑在啦。对，你去查证啊，至少你懂得去查证。
4: 而且好像今天这个情况是马云，你不可能私信问马云说这个是不是你说的啊？所以你可能跟他核实。
2: 是，
3: 没有那比如说马云的视频，就有那个新闻媒体就指出了，没有证据显示马云曾经发表过这些言论。
2: 所以有句话就是以讹传讹咯，就怕有些不真实、不确、不对的，不是真实的东西，就是传，它就变真的。
3: 而且这些
4: 所以大家对于那些网上的一些资讯，我觉得还是要不要全部都采信，
3: 但是泛滥的。你看马云的视频，它是自动生成的了呀、根本不用人太多人工，就给它人工智能就可以了。
2: 所以
4: 我们要懂得去质疑啦。

0: 明秀
1: Good morning， 七点过后继续玩游戏，猜中我买单。
2: 今天是
3: Determined Repel T 男性 T 恤，价值55元。
1: 星期三玩的是谁是下掰王
4: ？UFM 1003路况情报。
3: 以下几个路段有车辆抛锚 ：PKE 往 PIE 过了 Bukit Panjang Road，PIE 往樟宜过了 Lonely Road， 请注意。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UFM 1003天气报告。
2: 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在北部、东部、西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4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早上7点。

0: 访 Jewel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保护公共安全增强版新判刑，星期五7月31日开始生效，重犯风险高的性侵还有暴力罪犯将受严惩。内政部和律政部7月28日发文告说，2024年2月5日在国会三读通过的刑事诉讼杂项修正法案已经分阶段生效，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有关保护公共安全增强版的新判刑以及保护公共安全的判刑将在7月31日生效。刑事诉讼杂项修正法案目的在于对性侵孩童和残暴恶行等严重的罪案加强打击的力度，给予公众更多的保护，赋予执法人员更大的逮捕和调查权，以及提高刑事法庭程序的透明度、公平性和一致性。七名年龄介于18到33岁的男子，因为涉嫌在义顺环路一带纠众闹事，导致一个人头部和身体重伤，被警方逮捕。新加坡警察部队7月28日发文告说，警方在上个星期五24日晚上大约8点接获报警，指义顺环路第243座组发生了殴斗的事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日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闭门会谈。法新社报道，泽连斯基与特朗普会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结束过后，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上就写到了，在椭圆形办公室与特朗普总统会面很顺利。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关系近期有所升温。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访 Jewel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
5: 我们也上线了 Facebook 跟 TikTok 都有，
1: 欢迎上线看直播。
5: 是这个小时也会有 Drone 阿嬷，待会 Drone 阿嬷带她的孙子来，
1: 对他的孙子会来，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在等一下的 Drone 阿嬷，
5: 是也是要上线了哈。
1: OK， 赶快上线哦，
5: 打卡打卡，
6: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啦，
7: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5: 随便问问，
7: 随便啦。
5: 一个母胎单身的恋爱对象会让你止步吗？
1: 我们解释一下，母胎单身
5: ，
7: 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从娘胎以来就没有谈过恋爱。我最近在看的一个韩国恋爱实境秀，就是专门为母胎单身做的实境秀，就找一群母胎单身过来，然后让他们住在一个地方10天，看他们会不会擦出爱的火花。
1: 没有谈过恋爱，
5: 但是我们讲，可能20多岁、30多岁的母胎单身啦。不是说你读书的时候那个人母胎单身，
1: 是，我们讲就是
5: 你就觉得应该有谈过几次恋爱的经验吧？没有，零。OK， 然后会让你却步吗？会让你再考虑一下，重新考虑一下。
1: 所以你看你那个综艺节目，他就是男的是母胎
7: 都是母胎单身，
5: 男女都是
1: 女的呢？
7: 女的也都是母胎单身
1: 啊？
7: 对，
5: 为什么你觉得女的就没有母胎单身？你觉得在参赛者？网暴，
1: 可是因为
7: 我的选择会是不要，主要也是因为我看了这个恋爱实境秀之后呢，我发现

0: 我可能我人生没有多少青春可以去交一个母胎单身，所以我会选择我把我剩下不多的青春留给有谈过恋爱经验的人，而多过于母胎单身。
1: 可是肯定你不知道的、啊，比如你现在看到心仪的对象，比如我今天碰到 Andrew， 他是不是母胎单身？他可能不说、啊。
2: 所以聊天过后你知道了，你会确
1: 你会承认吗？如果你是母胎，
2: 就
1: 是
2: 当然要坦白啊，不然你要这样。
1: 哦，就是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你是我第一个对象。
2: OK 啊 ，OK。那姚，如果对方你要对方比你有经验，还是你比他有经验？
0: 我觉得我们伯仲之间就可以了。
1: 我觉得，
2: 因为你懂，我下一题要问，如果他很有经验，谈过十次恋爱 ，OK 啊，
0: 很有经验的话，我也会觉得，哎，为什么？我也会担心我比不上他之前教过的任何一任。
1: 所以我们要跟听众聊的是，
2: 所以你看，好复杂，很难，对不对？你要那个中间值。
1: 所以我们要跟听众聊的是。可不可以接受？
0: 会不会让你止步？
1: 止步啊！
0: 如果今天你遇到一个对象哦，聊的都还 OK， 这个时候他告诉你我没有谈过恋爱
1: ，My first time，
0: 你心里面会不会偷偷的扣一些分数？
2: 还是你会有压力？
0: 对，你会有吗？
2: 有些人可能是有压力，就、我是第一个这样。
1: 会吗？8851003。

0: 有听众说，如果你喜欢拆盲盒，那么你会喜欢母胎单身、啊。就你不知道，你没有办法从他过去的恋爱经验得知他是个怎么样的人。哦、
1: 有些说，哎呀，又是他第一个嘛。嗯
2: 嗯，有些想说 ，It's great that I'm her first love. No pressure,、嗯、no pressure,
1: no pressure. 嗯，
0: 会让你却步吗？丽梅？
1: 我会耶。我可能不太应该通常如果坐下跟我讲啊、哦，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我就
2: 你不要
1: 开始冒冷汗，
2: 你不要当他老师就是了啦。你宁可你是要找一个对象让你有的学习的。
1: 嗯，是嗯，我是一个喜欢跟人学习的人，就是你可以跟我分享，可以开拓我的视野的一个人，嗯、而不是我跟你讲这个，哼、啊，我没有试过这个，嗯，我没有试过。
2: 我们讲约会地点，我们讲约会地点，比如说
0: 没有尝试过，没有尝试过跟人家吵架，然后如何解决，对吧？
1: 你看、啊，你们不是母胎单身，所以你们会想往那个方向想。可能我跟他这样对话，他不会这样想啊，他就会觉得哦，
2: 没有，
1: 纯
2: 粹我们思想已经物化了，跟母胎单身没有关系。
0: 其实我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抗拒跟却步母胎单身，是我从我个人的经验开始想到的。因为我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我有犯了很多错误，嗯、然后也觉得自己表现的不是很好，因此我知道说第一次恋爱它其实是一个学习。
1: 你犯了什么错误？我想知道
0: 啊，太多了，
1: 类似
0: 就比方说我不会沟通，就当我不开心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当那个时候的我是一直用委曲求全来让整个东西让那个争吵落幕，但它其实是一个不健康的沟通方式。
2: 是，所以通过恋爱的过程，你更了解自己，然后可能这一段没有办法走下去，但你就因此从中学习。
0: 但这个是我的个别的个案啦，就有一些人，当然他的第一次恋爱是很成熟，然后也是很完美的。好像有听众说，我跟太太都是初恋在一起，11年之后就结婚。然后在这11年当中慢慢了解对方，也是有这样的情况。
2: 有，我前同事也是第一任就结婚了，嫁给她老公，然后有三个孩子了。
1: 那嘉怡算不算？
0: 嘉怡她是初恋，对不对？
1: 哦，好像是吧？
0: 是吼，
2: 是。
0: 嗯，哇，那她就是母胎单身，然后第一任就。嗯，
1: 可是男方我不知道啦，可是嘉怡应该是哦，也是哦，母胎单身了，哦，哇哦，
2: 好浪漫哦。姐呀，你这个笑声
0: 干嘛？你们担心你担心他们没有尝试过是吗？
1: 我只是有一次就是跟嘉怡在聊天坐下，他就跟我讲，我这个男朋友是我第一个男朋友，我就看到他。你几岁啊？今年？他说他跟我在20，就很年轻的时候其实在一起的。我就看到他，我说哦 ，OK， 好。
2: 你下一句是来姐姐教你，
1: 没有啦，姐姐也没有
0: 教你如何沟通，
2: 男女之间
0: 你男女之间的一些相处之道。
2: 相处之道，那我们都有第一次啦，一定要有那个第一次，所以也可能不要。如果在收听节目的人是母胎单身，怎么办？
1: 恭喜啊！就。啊，母胎单身，
2: 因为我们讲到这样了，如果他在听我们，
1: 可是我们也听说里面就是母胎单身之后，然后就结婚就生了孩子，然后就这样一辈子啊，也有啊。
0: 听众的回应当中接受的是很多的，
1: 是，
2: 对，
0: 所以也不要太泄气了，
2: 就也不要太有压力，也不要说是哇，第一任叫，就是他是让你从中学习了，了解另一半啊，了解自己，
1: 也不要说我要第一个恋情就开花结果
2: 就要怎样啊，对，不要有那样有太多的期待了，
1: 对对对。学习学习，恋爱也是要学习的，
0: 没有错。
1: 你看，
0: 慢慢来。
1: 今天就不一样了。哎呦哇！
0: 我怎么知道今天就不一样？
1: 你想，你每一次每一个你都在学习啊。
2: 人家经验老道，不是？
0: 我也不多认，好不好？

0: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0: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啦。
0: 如果跟母胎单身谈恋爱是有压力，还是会让你止步？那听我讲装哪一方怎么哪怎样的装，哪一方面装？
2: 他讲装的啦，应该是那个恋爱实境秀、哦、里面那些人应该是装的。
0: 他讲 first time meet of course have to act a bit。First time meet of course have to act a bit。
1: 就说还是讲那个节目啦，是吧？

0: 感谢听众鼓励的话，纯真与初次的体验更显浪漫。不会止步，母胎单身不表示他不懂得与人相处，除非他是巨婴啦哈。谁没有经历过第一次？第一次工作，第一次上学，第一次出国啊，第一次当父母，给对方一个机会。
1: 机会。哎，我刚突然想到，其实跟有谈恋爱经验的人谈恋爱会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因为对方很多经验，所以对方可能比较容易放弃。
0: 为什么呢？
1: 就啊，反正我之前都已经比方说分手过或是被提出分手过，那这一次遇到障碍跟挫折，我还是选择分手吧，反正我还是会有下一个。
0: 不一定啦，看个人啦，还是看个人。
2: 对啊，要看个性啊，看个性跟大家相处的感觉啦。
0: 对，
1: 是。
0: 我们不要对就是母胎的人有
1: 刻板印象，
0: 也不要对很多
1: 很多经验的人有刻板印象，所以大家对我不要有刻板印象哦。
2: 我也是哦，
0: 应该做一个，他应该一个节目实境秀找你，然后是很多经验的，
1: 真的
0: 十次以上才能参加，
1: 母胎无单身的那种，
0: 从来没有单身过。103
1: 路况情报。早上时间7:17，提醒你 PIE 网大市过了 Paya Lebar Road 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事故。TBE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跟 Passage Drive 12之间交通拥堵。
0: 待会 Jerome 阿妈来咯。全新 Samsung 折叠屏手机和 Galaxy Watch 隆重登场，更沉浸的大屏体验，更灵活的多任务处理，配合贴心健康管理，让每一天更从容。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抢先预订全新 Galaxy Z 折叠屏手机与 Galaxy Watch， 享有高达300元容量升级优惠，附带条件。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4: 特别安排2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3: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4: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3: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4: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什么？
1: 跟你讲的意思啦。
2: 就让阿嬷有话说。
3: 阿嬷早，
1: 阿嬷早，大家早。哎呀，阿嬷哦，主持这个单元这样久哦，每次都是一个人，要不然就跟老王啊。所以今天呢，阿嬷呢带了我的孙子来。
4: 哎，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阿嬷的孙子，我是猪肉阿健。
3: 为什么叫特别带孙子来？
1: 哦，我这个孙子啊，让我很骄傲，
3: 很骄傲。
1: 我们家族都没有状元呐，
3: 终于了，
1: 终于出了一个状元，
3: 恭喜啊！掌声有，
4: 阿嬷。那其实哈，我也不是拿状元啦，我只是拿了一个硕士啦。
3: 他拿了，
1: 就阿嬷眼中的状元呐。
4: 哦，谢谢阿嬷，
3: 是，
4: 阿嬷沙朗黑，
1: 哎，是沙朗黑啊，说一下哈。
3: 恭喜陈瑶完成了南洋理工大学应用老年学硕士的课程。
1: 你看，老人学嘞，他替阿嬷着想嘞，去读这样的一个科系。
3: 是是是，
4: 感谢阿嬷让我当初有了这样的想法去读这个科系，
3: 还上报纸啊。
1: 对，
3: 听众要链接我传给
1: 你。然后带着去啊，是他的妈妈，不是阿嬷去拍照。
3: 没有，因为人数有限呐，他带的人数有限，
4: 只有两个人呐。
3: 那个毕业典礼，对对对，
1: 他没有带阿嬷去哦，可是阿嬷节目带他来哦。
4: 阿嬷别这样，别这样，我再把照片send给你。
3: 阿嬷要不要问问你的孙子学到了什么？
1: 对你学的是什么？又学到。
3: 读几年啊这个课？
4: 来跟那个各位叔叔阿姨汇报一下哦，这个课程呢大概是一年半到两年，但我不是来宣传课程的吧？
3: 他们应该找你宣传。
4: 什么是应用老年学的？这个它其实是让我们了解一下关于老年人的一些政策，还有老年人的一些生理发展。因为我们知道说新加坡其实已经是一个超级老龄化的社会，再过几年平均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年长人士，因此一个社会可以怎么样让那么多老年人或者是年长人士舒服的生活在里面，是一门学问来的。
1: 可是什么促使你会选这个科系啊？
4: 其实OK，
1: 比较容易读啦，
4: 花钱就可以了，没有啦，
3: 果然不可以找你代言这个课程。
4: 是这个先回到陈瑶自己啦，因为我的阿姨跟姨丈在两三年前一位得了失智症，然后另外一位是罹患了忧郁症。那我的阿姨她是因为我的姨丈罹患失智症之后她无法接受，然后就罹患了忧郁症。所以那段时间呢，其实我的阿姨跟姨丈家经历了蛮大的低谷跟低潮，就需要做很多的调试。当时我妈妈也是在新加坡，她当时就每天打电话跟我的阿姨通话，然后我就从我的阿姨还有我妈妈身上大概了解到其实人到了老年之后是非常脆弱的，不只是生理上脆弱，心理上也很容易脆弱。所以遇到任何的一些变动，很容易生理就会出现一些转变，比方说就可能心情忧郁，严重一点的话可能会有心理疾病。那更不要说生理上面就很容易，比方说骨折啦，不舒服啦，这里痛那里痛。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怎么样健康的老是很重要的。
1: 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也要这个注意一下，像阿嬷那时候带阿嬷了，阿嬷的阿嬷去看医生了，
3: 是。
1: 那个医生就说：“哎，你为什么没有拿一个被子来盖你妈妈的那个腿那边？因为他说老人家其实他们也还是会顾及自己，虽然说现在整个状态不是很好，
3: 对对对，
1: 可是你还是要保护他们的一些
3: 尊严
1: 啊，尊严。又或者是我们现在都会拍照上这个社交媒体，那是不是要看看你可能你妈妈是不想的？
4: 对，
1: 那你就我就把它拍了，然后就把它放上去。像我妈妈也曾经跟我讲过，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她拍照，是我自己要留着的，我妈就说了一句话，很丑。”然后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意识到，其实他是蛮在意自己在那个摄像镜头上面的他。
3: 我们都要好看啊。
4: 对。
3: 那也要通过这个课程，因为妈妈年纪也大了嘛。那阿嬷，你看
4: 阿嬷
3: 一头白发，对。所以
4: 我也想好好的孝顺阿嬷。
1: 这个阿嬷什么都垂啊。
3: 通过这个课程有，
1: 眼皮啊，讲眼皮也垂了啊。所以我这个孙子哦，真的是。
4: 我可以帮你打针啊。
3: 是，
4: 带你去打针。
3: 有什么会运用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呢？通过这个课程。
4: 我觉得阿嬷刚刚讲到的一点是我上了这堂课之后，我很就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最深的体会，就是过去其实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照主要就是在医疗，就老年人生病了我们要怎么去治他们。但其实这几年我们的观念有一些，就是整个政策的观念是有些改变的，从医疗开始到了预防，然后到如何去关注老年人的心理状态。
1: 是，
4: 就好像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年长者很多时候我们为了照顾年长者，我们忘了年长者是有他的尊严的。所以 当他们老去的时候，可不可以有尊严的老去？
1: 对，
4: 我觉得是我们
3: OK
4: 越来越需要去关注的，
3: okay. 不单单只是医疗方面的照顾，当然那也很重要了、嗯。但心理啊，各方面啊，社交啊，还有尊严，我们的心态，
1: 对对对。
4: 然后生活上的改变，我觉得因为我们这堂课当中有学到一些跟生理有关的，跟生物有关的。那我觉得最大的我自己的改变呢、啊，是可能饮食跟生活习惯上面有比过去更关注。我要吃什么东西、
3: 嗯哦、你不吃早餐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4: 啊、这个是错误的、哦、大家
1: 这个纯粹是阿嬷讲他很多次了、啊、
3: 不吃早餐纯粹因为他想瘦对吧
1: 对
3: 跟什么、啊、健康的老去没有关系
4: 没有关系
3: 不是
1: 我还是要恭喜我这个孙子
3: 真的啦
1: 真的太厉害了
3: 不容易、哦啊、还要做节目副总监晚上还要去上课还要 教功课、啊嗯、做作业、哎啊、不容易
1: 对、哦、这个月家用还没有给啊
4: 哦，不好意思阿嬷阿嬷我去转账
3: 有学费要缴的，
1: 缴完了，我毕业了，
3: 缴完了毕业了啊，
1: 毕业了，
4: 有贷款的阿妈，
3: 贷款。哎，标题啊，新闻标题，考获应用老年学硕士学位，再戴方帽，张成尧学以致用，惠己及人，
1: 恭喜
3: 恭喜恭喜，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阿妈跳舞给您看
3: 啊 ，OK， 哇，
4: 我太棒了，这是最棒的毕业礼物，我要看阿妈跳热舞。

0: 当然那个报道非常的详细啦，乔雅分享很多他的一些感受啊，还有他跟他妈妈的合照啊在里头。
1: 我妈妈不知道说这个会。
2: 我女儿我女儿跟他的这个啊我的孙子的照片啊。
0: 你妈妈不知道会上报啊。
1: 对对，那个妈妈不知道会上报，所以我在那跟他讲他要去做头发啊干什么的。
0: 三朵啊，没有，对咯，有还带那个围巾啊。
1: 围巾，对，小围巾。
0: 哇，不错不错，可爱妈妈。
2: 对对，恭喜恭喜。
0: 恭喜恭喜。
3: 今天是
0: 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
2: 农历是6月16，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这个周末不要错过 Harvey Norman Millennial Walk 最 local 的 Kopitiam Party， 除了烹饪示范，还有 Laksa 鸡饭、咖椰吐司、印度煎饼、烧麦等本地美食试吃，让你感受满满新加坡味。两天限定，购买家电可享有额外 12% 折扣，电器、IT 产品、家具和床褥也有促销。参加转轮盘包赢游戏，还有机会赢取高达 50% 消费回扣。8月1号和2号只限两天， Harvey Norman Millennial Walk 旗舰店，一起欢庆国庆。附带条件，
4: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保护公共安全增强版新判刑7月31号开始生效，重犯风险高的性侵和暴力罪犯将受严惩。内政部和律政部7月28号发文告说，2024年2月5号在国会三读通过的刑事诉讼杂项修正法案已经分阶段生效，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有关保护公共安全增强版的新判刑以及保护公共安全的判刑将在7月31号生效。刑事诉讼杂项修正法案目的在于对性侵孩童和残暴恶行等严重罪案加强打击的力度，给予公众更多保护，赋予执法人员更大的逮捕和调查权，以及提高刑事法庭程序的透明度、公平性和一致性。日本九州熊本县7.1级强震已经确认有至少两个人死亡，三个人心肺骤停，搜救人员彻夜在局部结构坍塌的商场，也就是永旺梦乐城熊本搜救，已经救出了五个人。根据媒体报道，永旺梦乐城熊本发现了两名女性的遇难者，另外有一个人心肺是骤停的，五个人获救。官员说五名获救者都受了伤，但没有生命的危险。而熊本县政府也收到了两名遇难者是20多岁的女性。
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4: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6: 我是曲婉婷，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我最爱新加坡的安全的治安，
2: 我爱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很干净。
3: 我最喜欢新加坡，因为没有战争。
4: 我最爱新加坡的美食，
5: 我最爱新加坡，因为很安全。
6: 我最喜欢新加坡的飞禽公园，
7: 我喜欢新加坡的体育课。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8: UFM 103祝新加坡
0: 生日快乐。 Yeah!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7:36，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发生了事故。 AYE 往大是在 PIE 的入口，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另外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KJ1 往 PIE 在 PIE 大市跟 Brickland Road 之间， PIE 往大市在 Jalan Bahar 跟 Jurong West Avenue 2之间， CT1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的出口处。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2: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2: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2: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3: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2: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3: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4: 不怕不好玩，只怕你不玩。
0: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5: The Play Show。
6: 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有机会来了。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已经开放报名了，围绕今年的主题，也就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出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去启发他人。
1: 现在就可以上网到 dropfree.sg 来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8月23号，赶快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
6: 以上信息由新报与媒体呈现。
7: 你买单，
8: 你买单，
9: 你买单，
10: 你有啦，你买单，
9: 你买单啦，
10: 你啦，你啦，你啦，
8: 你买单，
10: 好，
11: 猜中我买单。
1: 送 Determinant Repel T 男性 T 恤价值55元。 Determinant 是亚洲领先的衬衫专家，选用这个优质的面料，结合经典的设计还有创新的面料科技，专为现代专业人士打造的。
12: 他们的品牌就采用了专研的科技啊，就把他们的产品呢，就能够让你穿得感觉透气，能够抗皱，给你全天候的舒适穿着的体验，非常适合我们新加坡炎热的天气啊。
6: 可以上网去买哦，他们有实体的店呢，就在 Plaza Singapura 还有 Takashimaya 那里。
1: 另外网址啊、如果想要网购的话呢，可以上网到 sg.detshirts.com
6: sg.detshirts.com。
13: 你瞎掰啊，我瞎掰，
11: 谁是瞎掰王？
6: 当当当，谁是瞎掰王？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为什么苹果 Apple 苹果公司它的这个 logo 的苹果是被咬了一口的？
12: 为什么会是被咬一口的？
1: 这感觉不是不圆满吗？
6: 今天有两位参赛者，张成尧
12: 还有叶丽梅，
1: 剪刀石头布，
12: 剪刀石头布。
1: 好，丽梅赢，你要先发还是后发？
12: 你先发。
1: 好，为什么苹果它会有咬一口的这个设计呢？主要源自于这个创办人，当时他觉得如果单单是一个苹果的 logo， 感觉太儿童太童趣了，为了要凸显苹果征服这个 IT 市场的野心，所以他就咬一口这个设计。这个咬一口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要去吃这个市场，我要去吃这个 IT 的市场，咬一口咔嚓。 所以它是一种象征，一种野心的象征
12: 啊、
6: 野心。
12: 我都还没讲，你们干嘛把立美的名字发过来嘞？尊重一下虾掰王好不好？
6: 尊重一下虾掰王，来，请虾掰。
1: 虾掰王开始。
12: 我的解释是很简单，因为大家知道哈，有一些人是没有办法辨别那个水果的形状的。你放一个苹果的形状，啊、哦，我看起来很像樱桃嘞，那他可能就把这个产品叫樱桃了。
1: 哦、
12: 嗯，
1: 就 cherry，
12: cherry，
6: cherry，
12: 所以可能现在不叫 apple 了，就叫 cherry 了。
6: Cherry,
12: 所以就要咬一口，让大家知道这个是扫扫的，
1: 扫扫的，
12: 扫扫的，扫扫的，
6: 扫扫是什么？
12: 扫扫潮州话，
6: 潮州啊，
12: 扫脆脆啊，脆脆的苹果啊，
1: 哦，
12: 脆脆啊，你懂吗？大家，嗯，你知道有些人就好像色盲这样哦，那个绿色跟蓝色分不清楚啊，那个形状也是一样吗？
6: 嗯、
12: 我看它。又像苹果，又像是 Jelly，
1: 一个国际品牌怎么可能会有这样子的顾虑呢？
12: 啊，为什么没有？你知道有些人对形状哦看不出的，像我这样，你看我窈窕，有人讲我胖
6: 哦，哎呦，他们看不出，
1: 他们瞎子来的。
12: 来
6: 来，
12: 8851003，
6: 附上你全名跟 email， 他们两位当中有一位是虾掰王，你要讲谁是虾掰王？

0: 林俊杰一定会，两个当中一定会有其中一个是讲假话，他是瞎掰王。为什么苹果的标志那个 logo 啦是被咬一口的苹果呢？啊，一句总结。
1: 陈瑶的说法是，他象征了创办人，乔布斯的野心
0: ，Jobs，
1: 希望能够在这个 IT 市场有咬一口的这个份额。
2: 没有，因为坦白讲，
1: 咬这个市场，
2: 我帮你，我帮你。你这样如果单单是一个苹果的 logo， 它没有那个气势啊。你有一个咬一口的那个，我感觉上就有点不一样。
0: 你看嘛，对，没这个咬的说法，野心，
2: 八元谎啊，八元谎。
1: 谢谢我的对手，
0: 对对对，这表达了
1: 包容我，
0: 表达了 Steve Jobs 的野心。啊、
2: 对，但我的跟 Steve Jobs 也是有关系的啊，因为大家知道哈、哦，有一些人真的分不清楚苹果跟 Jelly 啊。我看哦，你搞不好你拿那个图案，你给你的儿子说帮妈妈买这个，他跟你买一袋的杰利回来，
0: 哦，就买错了。
2: 对，可是你咬一口，在那个图上面咬一口就不一样了。
1: 可是杰利也是可以咬一口的哇。
0: 你们那 cherry 通常整颗放进去嘛，整个放进去
2: 也是啦，
1: 而且 cherry 比较小啦，
0: 就苹果才咬一口嘛。嗯，哇，你质疑你选手哦，你
2: 对啊，你敢质疑我？没有，很多听众都质疑我，也不只是有咬。
0: 好，歌曲跟资讯过后为你公布正确答案，赶快把你的答案传进来。
1: 到底谁在瞎掰？记得附上英文姓名跟 email address。

0: 我叫周一帆。
1: 你今天要点什么歌呢？
0: 大鱼。
1: 你今年几岁啊？
0: 12岁。
1: 所以你现在打来，你身边是有爸爸妈妈吗？还是
0: 有他们在坐着？他们很羡慕。
1: 怎么说他们很羡慕？
0: 哦，他们看着我。
1: 你会觉得很害羞吗？就是他们这样看着你讲电话。
0: 上次我打过来我很害羞，现在我不会聊。
1: 你说说一下为什么你要点这首歌可以吗？
0: 因为我今年要 PSLE 聊，所以鼓励一下。
1: 觉得怎么样？就是会压力很大吗？
0: 对别人来说可能压力很大，对我来说3岁。
1: 哎呀，祝你学业考得好成绩，然后前程似锦。
0: OK，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太可爱了，谢谢你。我要点歌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2: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我要点歌。
3: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4: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5: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4: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5: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4: 7晚入住5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6: 中国万里行。

0: 哎呀，我瞎掰，
1: 谁是瞎掰王？
2: 为你公布正确答案，今天的瞎掰王就是
3: 张成尧，
4: 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
5: 恭喜所有答成尧是瞎掰王的听众，
2: 也就赢取今天的礼物了。所以苹果的这个标志，它的 logo 是被咬一口的苹果。
4: 对，它其实当然有很多的考量跟说法。那其中的一个呢，为什么它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呢？主要是因为这个苹果如果单单没有咬一口，它看起来很像是番茄。
2: 樱桃
4: 啊，也很像樱桃，所以呢，当时呢，其中的一个设计师叫做简诺夫，他就做了这个苹果的图案之后呢，可是 Steve Jobs 看了之后就说，哎，还是要在图案上面出现一个缺口吧，这样看起来更像是苹果，而不会被误以为呢是樱桃。
2: 是，因为你要想象哦，你要想象不是每次我都能把那个 logo 放大大的，
4: 对，
2: 有些那个版位不够，我就要缩小那个 logo。当它变小的时候，你远远看，哎，就
4: 很像
2: 真的是樱
4: 桃啊，
2: 小小个这样。但如果被咬一口，哦，你的脑会联想到苹果了。
4: 所以这是真正的原因哦。
2: Okay,
4: 你都相信姚哦，他是硕士，你也不能这样子哦，盲从哦，各位。
5: 更会瞎掰哦！最强华语新歌
6: 首选平台。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7: 我是蔡依林，
8: 我是周星驰
6: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7: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6: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回味有你的夏天。玩游戏，十秒一击不一击。
1: 是的，我们要送的就是那些年的歌二 Cat 2
2: 演唱会门票两张。
0: 先记下我们的热线号码，拨打热线的号码是6691-1003。你可以准备好一些题目啦，如果有你喜欢的歌手啊，跟他们的歌曲啊，跟歌手有些关系的题目。UFM 1003路况
2: 情报。KJE 往 PIE 在超出刚 Drive 之前的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事故。AYE 往大市在九龙 Pier Road 跟九龙仓后road之间交通拥堵。BKE 往 PIE 在 PIE 张仪跟 KJE 之间交通拥堵。最后是 TPE 往 PIE 的方向过了 KPE 有车辆抛锚。任何及时路况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 WhatsApp 进来通报，号码是8855-1003。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鲲，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还有西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早上8点。UFM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一个良好的法律体系应当既能够回应国家的长期核心需求，也能够应对新兴挑战，它也要能在危机中迅速发挥作用，并随着社会变迁不断调整与完善。国务资政李显龙星期二在新加坡法律改革25年丛书推介仪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提到好的法律体系的四个要素，并举出多个例子，说明我国的法律体系绝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同阶段因应现实需求持续演进。例如2022年废除刑事法典的第 377A 节条文，李自正表示，政府在决策前广泛咨询不同的群体，在正视社会态度变化的同时，也得兼顾对婚姻与家庭观念的重视。最终，政府在废除 377A 的同时修宪，赋予国会界定婚姻制度的权利。受访的业界人士认为，房地产经纪注册改为3年一续，并新增3年3宗交易或通过复习考试的门槛之后，将有助减少行政负担，并鼓励经济保持活跃，持续掌握市场的最新发展。不过他们也提醒，交易宗数未必能够全面的反映专业能力，新的规定也可能会衍生经济借用他人的成交记录，借此达到续期门槛等规避的行为，当局必须建立相应的核查机制。国家发展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孙雪林星期二宣布，房地产经纪注册和代理商执照有效期将一律从目前的1年改为3年，并为经纪增设了专业时效要求。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3: Let the games begin.
4: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5: The Play Show.

0: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
1: 你们有没有在网上看到一些产品，然后那个当下失心疯下单购买，但那个产品其实你真的不需要？
0: 嗯，我比较少了、
2: 直接来了，你买什么产品？
0: 你买了什么？
2: 你买了什么？你讲。
1: 大家可以上线来看一下，这是我之前上网的时候看到有一个网红，他在国外买。买了之后我觉得好有意思，于是呢我就去网上的那些购物平台看有没有类似的产品，结果给我找到了。这个呢就是可以插进我们手机的电话筒。
0: 你好无聊哦，太多钱没有地方花。
2: 姐打给他嘞，姐打给他嘞。
1: 他其实就是一个耳机，不过呢，
2: 我打给你
1: 。OK， 你打电话给我。
0: 打给你，然后你是透过这个听筒。
1: 对，我就可以通这个听筒来聊
0: 话、
1: 聊天跟讲电话。
0: 那个听筒又这么大个，你要放进包包里面。你是想复就那个从复刻回忆上？
1: 对，就好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在家里打电话一样，他那个话筒就是你可以 gap 在你的那个你的头跟那个肩膀之间。
0: 现在搞不好年轻人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东西。
1: 对，你看你跟现在讲，你现在年轻人说打电话，叫他们比一个手势，他们不会。